0: 娘，我回来是经过县委县政府动员考察签了约的，咋能说走就走啊？
1: 亏在你身上，咋就不能走呢？啊，这个家不能散。
0: 爹，恕儿不孝，我不能离开骆驼湾。
1: 你好，你有种，你有种，你不走，我上五台山当和尚去。
0: 爹，爹，
1: 别拦着我！
0: 爹，你这是干嘛呀？
2: 干什么呀？
0: 爹，
2: 哎呀，这是没。
0: 头娃儿，难道我真的要离开你了吗？不，不能，我不能。可是，
3: 张武义，你回骆驼湾，我跟你儿子咋办？
4: 你别急嘛，把我妈接到北京来，帮你照看儿子。
3: 那是你理想的生活，不是我的。
5: 儿啊，就算不为自个儿打算，你也得为我孙子想想，我孙子不能没有妈呀。啊，赶紧回北京吧。
1: 啊，你不走，我上五台山当和尚去。
6: 找了你半天，你怎么在河边呢？
0: 河边清静。
6: 还没有吃饭吧？给，烙饼卷鸡蛋，还热乎着呢。
0: 不吃。
6: 怎么了？
0: 老同学。
6: 嗯。
0: 有个故事，我爹给我讲了几十遍了。你有兴趣听吗？
6: 当然，洗耳恭听。
0: 来，坐。
6: 嗯。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骆驼湾的老支书接到通知，去县里领一个温度计。当时，没人知道温度计是个啥，于是，村里派了七八个壮劳力到县城去领。谁知到了一看，温度计这么轻巧，一高兴就到县城逛去了。村里等这几个后生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想不会是温度计太重了吧，于是又派了几个人抬着船子拿着绳子去县里救急。
6: 武义，我知道你想说啥，口袋富先得脑袋富，但观念更新思维转变是要有个过程的。总书记都说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越往后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我跟几个老党员合计过了，支持你的思路。土地流转有租金，资产资源入股有股金，到企业打工得薪金，让骆驼湾人成为三金合一的新型农民。
0: 嗯，好啊，太好了。
6: 行了，这下高兴了吧？
0: 高兴。
6: 那就吃吧。
0: 好吃，吃。
6: 哟，瞧你这鸡蛋，嗯，喝口水别噎着。哎，对了，
0: 嗯，
6: 跑步机病死的原因找到没有？
0: 嗯嗯，找到了。这鸡苗啊，每个月都得吃北京专家专门配好的中草药。这养鸡乐园一个员工配药的时候，把其中一种成分的

0: 你呢。
1: 考我？
0: 嗯，这种枣的事儿还是得请教雀头叔，没他不行。
1: 对对对，我爹也是这么说的。好，我这就去找他。
0: 哎，要有诚意呀。
1: 明白。

0: 叔，倔头叔在家吗？
1: 哟，秋雨进了火神庙，走错门了吧？
0: 咋了？不欢迎啊，叔？
1: 那不能够。这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有啥指教啊？
0: 叔，能让我先进门吗？啊？
1: 进来吧。
0: 哎，叔，给您，这是我买的烧鸡。哎，这个，叔，这是我爹藏了40年都舍不得喝的枣杠子酒，他让我带上来拜您为师的。
1: 啥？拜我为师
0: 啊？
1: 我没听差吧？
0: 哎呀，叔，您是咱们这儿最有名的大枣王，我是来登门求教的。
1: 哎，不对呀，你爹不是上了五台山吗？
0: 是啊，这不走半道让三奶奶又给劫回来了吗？叔，跟您开玩笑呢。叔，我爹是老党员，觉悟还是有的，只不过替我担惊受怕，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这不，请您出山，是他出的主意。哎，您看，您的尊姓大名，在他这小本本上都记着呢。
1: 哎呀，我这老哥哥算是摸准了我的脾气啊，宁挨鞭子，不挨棍子。
0: 哎，这话咋讲啊？
1: 吃软不吃硬呗。
0: 哦，
1: 坐。
0: 哎，啊，
1: 说吧，啥事儿？
0: 好，叔啊，咱富平曾是全国第一产枣大县。再往前啊，富平大枣那可是皇家贡品呢，省会机场现在都还在卖咱富平大枣，不过人家那包装上写的是林塘大枣，只是在最下面有那么一行绿豆大的小字儿，产地富平。
1: 可咱也管不了那事儿啊。
0: 我是说呀，咱得打造自己的品牌。叔啊，我想把骆驼湾和周边邻村5000亩红枣林以每亩1000块的价格进行土地流转，这前期投入我负责，技术指导、经营管理、生产监督、市场开发、产品销售也由我们公司承担。乡亲们呢，只要按照公司提出的统一要求，种植、防病、修剪、采收就行了。
1: 这说了归齐，还是这枣园子都归了你呗。
0: 哎呀，不是的，除了土地租金，每家每户啊还可以用枣树折资入股，大枣销售之后，公司与贫困户按3:7比例分成，农户拿7，公司占3。我呢想请您带个头，承包1000亩枣园作为示范点儿，怎么样？
1: 那你说说咋个示范法。
0: 好，您这1000亩枣园呢，同时也是咱河北农大的大枣开发试验基地，要科研创新，要标准化管理，同时还要新栽10000棵枣树。叔，我调查过了，骆驼湾现在有50岁到70岁的劳动力39人，您招收他们作为枣园的工人，将来啊咱们打造生产、科研、采摘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富平大枣第一村。叔，您说话呀。
1: 哎，武艺呀，
0: 啊
1: 打你身上，叔可是看见了自己年轻时不知深浅的影子。

0: 这当年听人家说南方人爱用红枣煲汤，我带上十筐大枣就下了广州。哎呦，那个时候的火车慢呐，这到了广州枣都不新鲜了，我干脆来了个就地处理。
1: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富平大枣买一斤送一斤了。
0: 这末了一算账，嘿，有甜头。第二年呢，我又兴冲冲地奔了广州。这回呀，我成了骆驼湾第一个万元户，一轰动啊，乡亲们全拥到我家来了，让我帮着卖枣，还选我当了村长。哎呀，我呢一下子收了10吨大枣，从省城租了3辆大卡车又南下。哎呀，可这一回一路上是雨水连连，堵车不断呐，整整耽误了3天才到，那枣有一半发了霉。这我心急火燎啊，趁着天晴把枣拿出来晒，谁知眨巴眼的功夫又是一场瓢泼大雨。哎，血本无归呀、啊！我不敢见乡亲们的面儿，摸黑回了家，连夜辞去村长的职务，外出打工去了。我发誓，不把乡亲们的账还上，就绝不回骆驼湾。这一还，就还了20年。五一呀、啊，这人呐、啊，可不能蚂蚁下河不知深浅呐、啊！来，把这酒给我倒一碗。

0: 无意啊。那再说这十里八乡都知道我老倔头是走了麦城的，你真觉得我行？
1: 说，我张武义就认准您了，我也干一碗。
0: 哎，冲你爹，我好像也推辞不得了。说实话，我老倔头是个天生不服输的主，就算搭梯子上天走投无路了，也做梦都想东山再起呀。武义呀，实不相瞒啊，我一直打算重新竞选村干部，谁知道半道上杀出了你这个洋牌风，处处压输一头
1: 啊。
0: 你
1: 怪不得你老看着我不顺眼呢。
0: 哎呀，我不是看你不顺眼，我就是想考考你，看你称不称职。哎，听说你跟农大的教授们要把咱又高又壮的大枣树革新成敦实细致的小伞头。
1: 嗯，
0: 可是估计大伙儿一时半会儿不接受啊，
1: 所以才要请您老出山呐。说，成本核算、供销模式，我请专家已经反复论证过了，下个星期。农业专家到咱们这儿对气候和土壤进行评估，县里还专门拿出了1500万的扶持资金，鼓励创新栽培方式，您还怕啥呀？
0: 我怕啥呀，我就跟着你干了。嘿，来，再给我来一碗。
1: 好。
0: 我去看看。咋回事啊，你们还拉横幅？
2: 张武义想骗俺们老怀购的地，俺们不答应。
3: 不答应，
2: 坚决不答应。
4: 张
2: 武义，我问你，土地流转你想签几年的合同啊？
1: 我觉得可以3年一签。
2: 瞧瞧瞧瞧瞧瞧，果不其然吧，张武义是打着土地流转的谎。

0: 幌子骗取国家补贴，三年以后国家补贴没有了，张武义他就跑路了。
1: 胡说，
2: 他就卷着钱跑了。
1: 胡说，
3: 乡里乡亲的，你们撕破脸皮闹事儿，我大棒子抡你们。
2: 哎，老爷子，
4: 岳头叔，
2: 你别惊我的父母啊。
4: 别这样，岳头叔，岳头叔，
0: 俺没胡说，人家说他流转土地，每年支付给咱的租金不过几十万，政府的项目补贴却拿好几百万。
2: 他要是真想流转呀，就三十年一签，一次付清。
5: 三十年一签，一次付清。
6: 乡亲们，乡亲们，三十年一签，一次付清，大伙是会拿到一大笔钱，可是问题也来了，很多贫困户不会理财，甚至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拿到钱以后，有进城买房的，有给儿女买车的，还有个别人拿钱去赌博。等钱花光了，将来有个大病咋办？遇到天灾了咋办？进城失业了又咋办？乡亲们，乡亲们，咱们可不能搞一锤子买卖啊。签订三年流转合同，大伙儿不但可以拿到租金，等挂国以后还可以利润三七分成，再加上你们还可以到果园打工，农家变农场，农民变工人，这样多管齐下不是更保险吗？
7: 说得好。
8: 县委
9: 书记，
8: 林书记，
7: 我听了一会儿了，我给武义当个保。
10: 啊？您给啥保？
2: 是不是给武义当保啊？
11: 是的，
7: 是。县里对土地流转面积超过1000亩以上的，的确一次性给予每亩100元的奖励，但武义给大伙的可是每亩1000元呐。乡亲们，支柱产业离不开领军人物，张武义是在落实县委资源跨村用、能人跨村带、产业跨村育的政策。你们两个自然村属于同一个行政村，我担保这项政策一定会经得起群众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
0: 林书记，你拿啥担保啊？
7: 我拿党性担保，拿我头上这顶官帽做抵押。乡亲们，总书记来骆驼湾那天明确提出听真话摸实情，绝不许弄虚作假，一条桌椅板凳都不许临时添置，因为他是来看真穷的，扶贫是他花费心血最多的工作。可大伙要是还不接受新的发展理念，神仙都救不了咱啊。
11: 哟，对，是这么个理儿哈。
2: 不信武艺还不信林书记啊。
12: 我们信你。
13: 信信信
12: 不信。
7: 我在这里代表富平县委郑重承诺，脱贫攻坚，我们一定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村民百姓，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4: 好，
7: 乡亲们，咱们要像当年打鬼子一样向贫困宣战，有没有这个决心？
15: 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骆驼湾的笑声》第三集，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山外有山，
2: 广播连续剧《得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兴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鹏程、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一集。
3: 季书记，季书记，季书记，季书记，
4: 咋了？
3: 季书记，电视台的来采访你了，快快把身上的土拍一拍。
4: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人家拿着摄像机过这边来了。
4: 这咋不请到村部去，来这地里干涉？
3: 人家说呀，就想看看咱们的大棚，看看咱们的卫星署，听听咱们村脱贫的事儿。
4: 走，迎接一下去。
3: 哎哎，等一等，季书记，头上还有干草呢。哎哎
4: 哎，
3: 裤腿上拍拍。行行，
4: 好了好了，
3: 季书记，电视台都过来了。过来了，季书记。
5: 季书记你好呀。
4: 记者同志你好，你好啊。
5: 大伙儿也都在这儿呢，都干活呢。
6: 看人家大城市来的是不一样。
5: 大伙儿好。
4: 哎，记者同志啊，我这一忙活也没到村口去迎接，哎，真是对不住了。
5: 哎呦，看您这话说的，您现在是大忙人儿。
4: 哎，哪里哪里啊，
6: 多少事儿啊。
5: 季书记，就咱们眼前这个大棚，这得上百个了吧。
4: 嗯，我们这些大棚种植都采用了最科学的节水装置。
5: 什么？还有节水装置？您这想的可够超前的。
4: 当然，要发展还得往长远里看哟。
5: 季书记，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座一座的小洋房，白墙灰瓦的，真漂亮。啊，他现在开始接待旅游了吗？
4: 我们计划着要打造京北第一民宿村呢。
5: 是吗？
4: 现在我们不光是有大棚种植，还有铁杆庄稼呢。
5: 哦，对，我知道，这铁杆庄稼就是华能集团在咱们这儿投资的光伏发电站，对不对？
4: 对对对，没错。记者同志啊，
5: 嗯，
4: 看着眼前乡亲们开心的笑，我季连胜的心里头说不出是个啥滋味。是，地还是这片地，可过去的日子它不是这样的。
5: 那季书记，您给我们说说过去的事儿吧。
4: 过去的事儿，
5: 嗯，
4: 那可有的说喽。
7: 我告诉你，今儿这车你装不了。
8: 凭啥？
7: 凭啥？那灿蛋子是我叶秀平联系的。
8: 你联系的咋了？
7: 我就装，我联系的就得装我家土豆子。
8: 你家土豆子？人家联系的土豆子，人家是看头的蛋子，又不是看你的脸。
7: 我们是有合同的。
8: 啥合同？我不认识。
7: 简直胡搅蛮缠。
8: 胡搅蛮缠？我就胡搅蛮缠了。我告诉你，我可不像有些人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也不知道给谁看，想缠着谁。
9: 守田媳妇儿，你那嘴里留点德吧。
8: 行行，把那个客户让给我，
7: 让给你。你简直是癞蛤蟆长毛，想得美。
8: 哎呦，这还没当上皇亲国戚呢，你还没进人家家门呢。
7: 你说啥呢？
8: 我就说了，你还没进人家家门呢。
7: 你给我说一遍试试。
8: 我就说了，你还没
7: 说人家门呢。
10: 别打了别打了
7: 别打了，
4: 干啥呢？说说吧。
8: 书记，你来的啊真好，你看看这土豆都烂在地里了，宋明就是不让我卖呀。
7: 讲理不讲理？我去年就签了合同了。
8: 啥合同不合同的？我就想卖土豆。书记，你说这事咋办？你可那一般是短评。
4: 你也先别抹眼泪啊。

0: 啊，啥端平不端平的啊？有事说事，这吃饭吃米，说话讲理。他菜贩子和秀萍有合同，咋就又去了你家了呢？
1: 我气就气在这儿，我干啥他就跟着干啥。我地里种甜菜，他回去就种甜菜；我改种白萝卜，他也种白萝卜。
2: 稀罕你呀！
1: 我这是和人家签的合同，签的妥妥的。
0: 他把我客户撬走了，我就纳了闷儿了。你那俩眼咋就盯着我叶小平一个人呢？哎呦，
1: 我的娘呀！看吧，你美的，我求求你，我告诉你，你这卖不出土豆还怨别人。
2: 再说，
0: 行了，别吵吵了。你们说说，这菜贩子多少钱收的你们土豆？
1: 你让他说，只要。
0: 2毛，
1: 啥？2毛你就把土豆卖给人家了？那咋了？要不是你，我能卖了吗？你2毛就让你俩打成这样，啊？你们打听过没有？今年收土豆是个盛行情。
0: 反正我不管啥行情，能卖出去就行。
1: 那你是忙乎个盛忙？
0: 今年大白花是按5毛5收的，寿天媳妇儿，你把价压得这么低，把人家截到你家地里去了，对吧？
3: 这我，你什么你都是你闹的！
0: 行行行行行，都别说，听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咱们江北那大土豆担子的名气能翻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呢？秀萍啊，你也没闲着，
3: 我咋了？
0: 他降1毛，你又降1毛，这菜贩子一看你俩这样砸价，他在中间是来回挑唆，人家占便宜，你俩倒好，这么容易就上钩了，2毛钱就给卖了。
4: 那也比烂地里强。
0: 那你们算过本钱没有？种子、化肥，再搭上人工，这得多少钱？你们想想，这钱没挣上，你俩还给打起来了，你说你俩这么打？
5: 可值吗？这菜贩子太缺德了，缺德了！哎，你们别这样瞎说啊！今天的土豆说啥也得拉走，回不来。
6: 你要这么说，今天这土豆我们还就不卖了。哎，你也别想给我拉走。
7: 哎哎，别呀，季书记，咱们这土豆能卖出去就不错了，
8: 就是
6: 便宜点就便宜点，我们联系个买家也不容易。
0: 那就这么赔着钱，你们也要卖吗？
5: 按照他给的这个价，明年你买化肥的钱都不够了。多少也能换点钱呢，家里大小要生活呀。
0: 是啊，书记，这孩子上学等着钱，家人看病也等着钱，人
5: 家这学校可不收咱这土豆担子，医院也不要咱这土豆担子。哎呦，您说我们这都等着钱生活呢。
6: 对呀，
0: 是呀，书记。乡亲们，你们想没想过以后呢？
9: 等这种情况，如果成了恶性循环，我们的土豆什么时候才能卖上好价钱呢？
10: 我们换人工，够种子钱就行。
11: 那也比烂地里强。
12: 土豆，那不都是吗？好歹能换回几百年的。
13: 对对对对对。咱们，还，你们到底卖不卖了？不卖，我可没时间给你们这瞎耽误功夫。还有别的村还要卖呢。
14: 他们就是加点钱吧，
15: 再加点钱。
16: 对对对，
17: 说好的价钱不能变。
0: 那你要这么说。
18: 那你该干啥干啥去，今儿这个事儿我做主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0: 你们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哎，大伙叫你季书记吧，对吧？
19: 嗯，
0: 我可是和他们签了合同的，这个货要是收不上来，他们是要赔钱的。这是合同，你看看，你看看。
4: 季书记，咋办呀？咱们快卖了吧，哪儿有钱赔呀？
0: 大伙别着急，来。 我看看合同，你这合同上说价格按照当年市场价收，对不对？今年就是这个价。你当我们是冤大头呢？去年的土豆产量过剩，周围10多个村的人都没种上钱。今年的甜菜价格高，正是因为和你签了这个合同，我们村还是种的土豆啊，大伙都要讲个诚信。可是你呢？你是按照今年的价格收了吗？
3: 季书记。 别说那么多了，你打听打听去。今年的土豆，实话跟你说吧，除了我就没人来收了。
0: 那你也打听打听去。
2: 有多少？

0: 农户种了土豆，你收得上来吗？再说这阵子有人在进村的路上把菜贩子都给我拦住了
1: 啊，
0: 不让进村，这事儿谁干的？
2: 这
3: 什么人？
2: 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乡亲们，乡亲们，书记，啥也别说了，我再给加五分，这回行了吧？
0: 就加五分，免谈。
4: 就加对，就是这不能。
0: 我看你也是个精明人，到别的地方说去吧。你这心里的小算盘打的是崩巴乱响，这价钱谈不妥，今天这土豆你就别想给我收走。
4: 对，
2: 别呀，
4: 你赶紧走吧。
2: 好，
5: 加钱，
2: 就听您的，再加一毛五，这可是最高价了。
0: 不行，你还是走吧。你这买卖做的根本就没有诚意。如果是按合同来，先违约的也是你。
2: 季书记，我认了，就按五毛五收。
0: 哎，这还差不多。合同重新签，现金结账。
2: 现金，你这，
0: 这啥时候？你要觉得为难，你就走啊，我不拦着你。
2: 行，季书记啊，啥也别说了，就按您说的收。这十里八乡能掐会算的，就属你了。哎，猴精呀！哥几个，装车吧。
6: 季书记，哎呀，季书记，
0: 咋了？出啥事了？你慢慢说。
6: 哎呦，这金旺家里啊，都哭成个泪人了。
0: 啊，金旺家？
6: 哎，
0: 为啥哭啊？
6: 说是他媳妇儿病得厉害了。
0: 那我赶紧去金旺家看看。壮条
4: 啊，
0: 你盯着把那土豆收完啊。
4: 好嘞。
0: 哎，对了
4: 啊，
0: 等结了账再让他们走啊。
4: 你放心吧，书记，这儿有我呢。
7: 求求你，求求你，走，咱们住院去。
8: 闺女，就咱家这条件，哎，咱不敢想呀。
7: 贤，妈，妈，妈都咳血了。
9: 他娘，你好点不？他娘，
8: 闺女，不怕不怕啊，这咳血呀也不是一阵子了。
7: 走，咱们上医院去。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9: 哎，说啥？你妈要住院，你兄妹俩要上学，地里的土豆还没出手呢，我咋去医院嘛？哎，我这心里都憋屈啊。哎，我真是没用呀。
6: 他爸不能怪你呀，是俺拖累了你，拖累了这个家呀。
7: 俺不上学了，不上学了。季叔叔，
0: 你们这是咋了？金旺，咋耷了个脑袋抽闷烟呢？
9: 哎，季书记，俺窝囊呀，亚平他娘病情加重了，要是再耽搁，
0: 那还不赶紧住院？
9: 哎，不是没钱吗？去年房顶塌了，刚修了房，欠了一屁股债，还没等还干净，老大考上了大学，又借了两块工，现在老二还等着学费呢。
0: 那也得先治病。
9: 季书记，我难呀，俺对不起媳妇和孩子们呀。季书记啊，都说屋漏国破病老婆，这都让我摊上了呀。
0: 哎，兄弟啊，咱不说那背心话了，你瞅瞅你这个五大三粗的硬汉子，咋就能随便掉眼泪呢？咱们村的困难户又不是你一家，谁家有了困难，大伙都帮衬着，不也过了一个个的难关吗？钱，我替你想办法。亚平，
7: 嗯，
0: 你去把院里的小车推过来。金旺，背上你媳妇，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9: 他娘，咱上医院。
0: 铺上被窝，扶住了，快快快！
7: 那你慢着点。
9: 好。好，慢点。
0: 赵乡长，您咋过来了？
2: 老纪呀，你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0: 行了，别拿着草帽捂着脸了。德芳，你咋回来了？
1: 哥，徐德芳向你报道。
0: 赵乡长，您看他，在哥哥面前，他永远长不大。
1: 哥，
2: 长不大，我告诉你老纪啊，德芳是咱省农科院对口派过来的，是给咱村当扶贫第一书记的。这可是德芳主动要求回到咱们村的，是吧德芳？
1: 没错，是我自己要求回村的。
0: 啊，芳子，回村当扶贫第一书记，你
1: 有啥不行？
2: 没想到吧老纪，德芳现在可是不简单了。现在他和市里农科所共同研究的季章脱毒马铃薯种产量大质量高，是专门为适应咱坝上地区种植条件而研究的，已经开始在咱坝上试验了。你好好和德芳谋划谋划，有什么需要的我来支持。
0: 赵乡长，这县里乡里一直给我们的帮助都很大，我老纪一定不能往后退呀。
2: 好，看你们的了，还有那个新民居建设也不能停啊。
0: 嗯，
2: 一并研究决策。哎呦，乡里还有个会呢，我得先走了啊。
1: 那赵乡长您先忙。
0: 乡长慢走啊。芳子，说回来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哎，给，先喝口水。
1: 嗯，嗯，我要是跟你和娘提前打了招呼，这还能回来得了吗？
0: 你还知道娘不同意啊？这村里走出个大学生多不容易，你说你在省城里稳稳的当你的大干部，干嘛非要往这穷村里跑？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8: 哥，我从小就没爸没妈，是咱娘辛辛苦苦地把我拉扯大的，还供我上了大学。没有咱这方土地，就没有我徐德芳的今天。这村里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
0: 哟呵，看把你给弄的。这村里啥情况你知道吗？咱们村儿现在贫困户265户，贫困村民411个，这个地方。
8: 哥，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咱这个地方10年9旱，土地贫瘠，这除了种个油麦啊，就是那土豆担子了。
0: 哎，对，多少年了，都还是这个老样子，所以
8: 我才要回来嘛。我这学也不能白上啊，我得把我学到的东西都带回来。咱这土地贫瘠怎么了？就需要人去改变。我就是那身先士卒的小卒子，我这一个卒子能顶仨。
0: 咋的？你这意思是说我这孙支书还比不上一个小卒子了？
8: 你以为呢？哥，我看你呀，真得好好转换转换你的思路了。
0: 哎，咋就没转过？人家种西兰花，我们也种了；人家种白萝卜，我们也种了。可是这换来换去的，哪个也不挣钱呢？你说那还咋换？
8: 哥，这首先呀，咱种啥不种啥的可不能跟风，咱得知道咱自己这块地它适合种个啥。
0: 那咋的？我还得给你换个土地爷是不？
8: 哥，你这咋说话呢？我说的是那个意思吗？
0: 那你是啥意思？
8: 这其次啊，咱农民不管是种粮还是种菜，都不能单打独斗。这市场啊也是风云变幻，稍微有点波动就可能让咱们人仰马翻。
0: 那你说说咱们这儿适合种个啥？
8: 咱这儿啊，纬度高，光照也强，温差还大，咱最适合种的就是微型薯。
0: 你说的啥？你什么薯来着？
8: 微型薯就是商品土豆的原种，学名微型薯。
0: 嘿嘿，就这个，咱们是种了一辈子的土豆担子了，拳头大的，一斤也就是个4-5毛。你说你再换个什么微型薯，这大个的还挣不上钱呢，你再换个小个的，这拿啥挣钱嘛？
8: 哥，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这是最新的农业科技栽培成果。
0: 哎，你可拉倒吧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弄不来？
8: 你说什么呢？这怕就怕的是你这种人，这还没种呢咋就知道自己不行呀？
0: 你看看咱们村，这是老的老，小的小，谁懂这个？谁来种这个？
8: 咱们可以先培训呀，
1: 咱让一部分愿意干的、想干的村民先打个头阵，先学先种。
0: 哎，咱们以前可没少开这个培训班呐、那个培训班的，最后呢，就没有一个挣钱的。
1: 哥，你这说啥呢？这扶贫先扶志，我看呀，扶的就是你这种人。
0: 志？啥志？
1: 智商的智呗。
0: 行行行，你也就能腻歪腻歪我。哎，我看别人你都够呛。
1: 我腻歪的就是你。哼、
0: 哎，行了，咱也别说那么多，反正你是不能留下了，娘那关你就过不去。
1: 娘那关，你呀得好好给我去做做娘的工作。走，咱现在就去找娘说去。
0: 你这性子咋还这么急呀、这丫头一点没变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树爱、李磊、裘云健、杜淑琴、陆立敏、张楠、周鹏、李阳、侯迎春、何佳、陈雷等。录音制作高威、周鹏、李春林。音响效果李勇、胡文佳。录音剪辑牛志刚、崔立峰。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艳薇。播音程敏。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1965年，在保定义县燕下都遗址中，战国两件铁铸实物与世人相见，它们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铸。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现存于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它是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的，用丝绳或者皮条编缀在一起。这些闸叶呢，有圆角长方形的、方形的、梯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外表是凸起，里面呢内凹，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跟上下左右连缀在一起。从顶到底部共有7层闸叶，都是上层叠压下层，前面叠压后面，合成了一个球形，正前方留空，这样可以把脸露出来。
3: 别看这两件铁铸实物锈迹斑斑，经过化学分析，它使用了当时的黑科技快炼钢技术锻造，具有顶级防护性能，领先欧洲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研究燕赵服饰文化多年，他对这两件铁铸给予极高的评价。
5: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它是有帽檐，另外呢，它有一个呢，就是在鼻子这个上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翘起，这个翘起呢，有着它这个防护的一个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战国时期啊，我们的这个燕赵文化形成时期，我们这里有这种频繁的战事的催生出来这样的一种铁甲的产生，可以说我们在那个时期，河北北部这个地方，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冶铁技术，我们的金属工艺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
3: 周礼说燕无函，函就是铠甲，燕国没有制作甲胄的工匠，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不需要，而是人人都会，连国君燕王哙都能自己动手做。辟处北方的燕国能够制造出铁铸，对铸制作工艺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当时各列国中，燕国的制甲技术当属一流，作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物资，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优先用来制作铸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古人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啊，积累了宝贵的防护经验。我们知道，头部的创伤往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创伤更加致命。一顶铁铸往往能关系到一个士兵的生死，因此在头部保护方面，古人也是极尽珍贵物料的。
3: 坚硬的铁铸，冰冷沉重，却是战士生命最重要防线，给了将士冲锋上前的勇气。 两件铁胄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铁制甲胄已经达到生产化和实战化。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这种扎甲胄一直顽强存在于中国军队中。这种工艺出现在燕赵大地，在刘立军教授看来，也彰显着一种精神。
5: 我们这个生产力使我们的工艺技术达到一定的提升，同时又结合着当时的一政治军事的一个特征。从这些器物当中啊，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那时候一种勇武精神。这个时期也最能代表燕赵的精神，就是侠义的精神，这种奔放、豪气、粗放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从服饰文化当中可以彰显。
3: 战国之前，胄都是由货真价实的青铜炼成，铁胄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清朝，不断演变着样式和材质，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替代。清末冷热兵器逐渐过渡，甲胄也逐渐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制服所代替。在变化中也有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以人为本的防护意识。铁胄的制作工艺走进民间百姓生活中，蜕变为今天的头盔，成为保障我们安全的根基。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了，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蜜，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哪这个这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

0: 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

0: 掰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您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
4: 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1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来一遍。啊，
1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段时间呢，由于这气温比较高，湿度又挺大，经常下雨嘛，很容易引发我们中暑。那我们该如何去识别和预防中暑呢？您看，长时间在这个高温潮湿的环境里啊，如果发生了以下这几种情况，您可能已经中暑了。我们先说说这个先兆的中暑者，他会出现口渴、食欲不振、头疼、头晕、多汗、虚弱等症状。接下来呢是轻症的中暑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心悸、脸色苍白、注意力涣散以及体温升高等症状。那在生活里呢，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来预防中暑。首先就是最简单，减少外出，尤其是老年人、孕妇还有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的人，高温时节呢，尽可能的减少外出。如果您需要外出，打一个遮阳伞，戴上遮阳帽、遮阳镜，涂上防晒霜，减少在太阳下的户外活动。另外呢，就是外出的时候，您随身携带着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最后呢，随身携带着一些解暑药，比如说人丹呢、藿香正气水啊。他呢，本是武秀才出身，半路出家，却红遍京城，和谭鑫培、汪桂芬并称是后三鼎甲。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将带您走进孙派老生创始人孙菊仙的艺术世界。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彭慧恒还有邱瑞德联袂带来的河北梆的传统大戏《大灯殿》，金牌调来《银牌宣》。
1: 最有旨，王宝钏王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在这个京剧老生行当里啊，孙菊仙先生的地位那可谓是举足轻重啊。他的嗓音宽亮，唱腔呢又是淳朴苍劲，更以高尚的品德被观众呢亲切的称为是老乡亲。孙菊仙先生的一生呢是传奇和仁义交织的一生，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将带您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还有他的艺术造诣。关于孙菊仙先生的出身呢，有人说他是天津的武秀才，也曾投军从戎，但是也有史料考证啊，说他早年呢其实是做鞠碗匠的手艺人。但是不论这出身如何吧，他从小就痴迷京剧，30多岁以后啊，毅然决定放弃就业，下海从艺了。他拜在了京剧鼻祖程长庚先生门下学习老生。这个孙菊仙先生啊，曾自述说，我们三个人呢，孙菊仙、谭鑫培还有王桂芬这三个人啊，都是学这大老板程长庚的。可是三个人的嗓音呢、气口啊，完全不同，各唱各的。他认为呢，自己学程长庚的时候啊，程先生才50多岁，正是精力旺盛、炉火纯青的时候，因此啊，可以说是得到了真传。他的嗓音如黄钟大吕，高则直冲斗牛，低则直下九渊，被北京城里的观众誉为是孙大嗓。但是由于这孙菊仙先生本人的这个录音年代啊，相对来说是过于久远啊，有点杂音。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地领略孙派唱腔大气磅礴的魅力，还是选了一段孙先生的作品《忠臣不怕死》选段。

在朝方朝不分上，昏黄玄照，也不知为了何事。国务院上的金殿将这次失误要骂一趟，纵然将我千刀万剐。

您看，听完了这个改行的故事，我们再来聊聊孙聚先的录音的一段轶事。这话呢，要说到1905年左右，孙先生在上海司马路一带的唱片公司录音棚里，灌制了一批珍贵的唱片。这批唱片的录制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随意，是在午后啊临时决定的。这事前呢也并没有约定，因此这唱片中啊有非常多的瑕疵，甚至出现了同一个唱段在同一时期出版了两版的现象，其中一版呢应该是这个灌唱片的时候的一个备选版，但由于唱片公司的经营原因吧，也将备选录音呢一并给出版了。这些唱片里啊录制的戏包括有李廷碑、齐渊豹、忠臣不怕认、骂杨广、黄金台，还有杜十娘、朱砂、红痣等等。那这些珍贵的录音呢、啊、不仅记录了孙先生老派的唱法，也成为了后世研究京剧历史的一段重要的资料。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段孙菊仙先生的作品啊，京剧《四郎探母》选段。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孙先生的晚年那份重情重义的仁厚之心。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啊，孙菊仙先生南下上海演出，吕户的天津同乡啊，听到他高亢醇厚的乡音是倍感亲切呀。从此老乡亲这个充满温情的名字便伴随了他整整一生，而他也确实配得上这个称呼。晚年呢，极度热衷于公益和慈善事业。1931年的时候，天津的大同学校啊，为筹办这个筹集办学资金，在春和戏院举行了这种募捐的义演。孙先生呢，也是不顾自己90岁的高龄啊，要坚持参加，这也是他一生里啊最后的一场演出了。演出的过程中，年迈的孙先生啊，唱念呢仅仅是吐字，这音呢已不能成声了，在台上是步履蹒跚的，观众呢为之是深深感动，频呼是老乡亲辛苦了，舞台上下情融一片。可是三个月之后啊，非常遗憾的是，孙菊仙先生在天津病逝了。那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宽厚，让他在梨园行里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孙菊仙先生的作品《雍凉观》选段。

0: 九州百戏，
1: 晋剧又名山西梆子，是汉族地方戏曲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因形成于山西中部，因此也称中路梆子或中路戏，主要流行于山西中北部及陕西、内蒙古和河北的部分地区。中路梆子是蒲剧北上记中演变而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艺人为适合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吸收融合了当地秧歌的腔调，在语音、唱腔、表演方面均有改进，最终形成了高亢激越与清新柔和协调统一的艺术风格。原先山西梆子有上路调和下路调之分，清末以后下路调兴盛，因此以下路调专指山西梆子。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晋剧。清末民初的近百年间是晋剧的发展时期，当时班社众多，人才辈出，尤其是以丁果仙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出现以后，将晋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藁城的杨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的哪吒，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张慧云的作品《见塑像》选段。

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京剧《赤桑镇》，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康万生还有李明言的作品，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扶养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石家庄的徐先生点播的丝弦名家李凤云演唱的丝弦经典展子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见权为重。

0: 梨园那些事儿。在京剧形成的初期，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把它叫做皮黄，而最先把它称为京剧的，反而是南方的上海人、上海人。京剧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在光绪二年二月初七，也就是公元1876年3月2号《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里。此后呢，京剧这个词儿逐渐的通行全国。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

0: 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是小羊。

0: 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

0: 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

0: 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啊，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0: 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0: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0: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春花姨，我
1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0: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 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6: 哎哎，
7: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情在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
7: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6: 小气鬼。
4: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8: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9: 您别唠叨了，我没换您钱，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10: 小雪呀，
4: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0: 妈，
4: 我真的了解他吗？
11: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7: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1: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7: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1: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8: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4: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2: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4: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看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三下进行时，
11: 当前我省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但近期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频发，极易引发小麦倒伏、籽粒霉变等问题，严重影响夏收进度和粮食收成。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昨天晚上又是风又是雨的，这么多年谁遇到过？没遇到过。从6号、7号下了雨以后，接着连三的，基本上没停过。天天天气预报不定看几次，抓紧收割，抓快进度。这主要是天气不救人。
11: 在新集市木店村，裕民棉粮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魏运来正在麦地里查看地况，因为前一天晚上突如其来的降雨，原本的收割计划不得不推迟。像魏运来这样的农民不在少数， 近期接连出现的大风、短时强降雨天气，使得不少小麦出现倒伏现象。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小麦研究室主任、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何明奇：
13: 倒伏首先是给收获带来很多不便，另外一个倒伏就会对产量形成影响，倒伏的时间越早，产量减少的会越多，倒伏麦子呢，它的品质也会大幅度降低。那倒伏的原因呢也有很多，品种本身的问题，另外一个栽培技术，你比如说播种量太大，春季水肥管理过早，都会增加品种倒伏的风险。如果后期你像这次倒伏呢，就是主要是17、18号降雨呢，一天的降雨量呢达到了80毫米左右，降雨以后呢刮了一阵风，所以形成了大面积的倒伏。
11: 针对已经出现倒伏的小麦，何明奇老师也给出建议：
13: 倒伏采取哪些措施，主要是根据倒伏的时间，如果倒伏的比较早呢，我们依靠小麦自身的恢复能力，它一般还会仰起头来。今年为什么倒伏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刚自己恢复一点然后又砸下来了，所以说倒伏麦田一般来说发生前期发生倒伏呢，我们不需要采取太多的措施，只是在麦子杆挺起来以后，我们可以喷施一些叶面肥增加它的活性。到了小麦收获的时候，这些倒伏麦田呢，我们就要采取人工扶一扶，因为这块倒伏严重的麦田收割机很难收起来，力争尽量减少损失，适当的扶一扶。有些小地块的麦田呢，我们甚至于可以采取人割了以后喂到收割机里，想尽一切办法把损失呢降低到最低。另外一个就是收割机也可以根据这个倒伏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减少机收的损失。
11: 未来几天华北地区可能还会有降雨出现，何明奇老师提醒农民抓紧抢收。
13: 这两天预报的有雨，抓紧抢收。

0: 抢收的麦田呢，有些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这要进行及时晾晒，尤其是作为种子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堆放的时间长，就会大幅度降低的种子的发芽率。普通粮食，如果你收获的含水量比较高，没有及时晾晒，也会影响小麦的品质，有的甚至于形成霉烂。
1: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2: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风为您讲述2026年河北最美家庭的暖心故事。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石家庄市深泽县，看看那里如何通过党建引领五化善治，绘就河美乡村新图景。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1: 移风易俗新风尚。

昨天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邢台市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有6人，他们分别是把篮球的种子播在5000多个孩子心田的邢台市县都区公益教练张正，18年悉心照顾瘫痪公公，用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衡水市武义县前南场村村民张英华，29年坚守公益初心，让一抹红成长为一片红的河北992大家帮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信宝颖，在大山里为孩子们建起一座图书馆的唐山市丰润区烛光图书馆负责人江玉婵，七年完成400余起公益救援的退役老兵廊坊市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高洪涛，十余年调解千家事的张家口市桥东区人保东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兼业委会主任白长江。近日，邢台市政府新闻发布厅内温情涌动，正气满满，五名中国好人现场分享各自崇德向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真实故事，质朴话语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共鸣，让榜样力量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近年来，邢台市深入推进文化兴市战略，大力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0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近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举办双征有我，说说咱村的那些事儿，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活动以村规民约为核心，以基层故事为载体，聚焦乡村振兴、文明乡风，搭建起接地气、聚民心、传新风的文明展示平台，通过群众讲、群众说的方式，深挖乡村文明内涵，传播向善向美新风，让文明乡风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下一步，宽城县将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常态化挖掘宣传基层文明典型、暖心好人故事，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沃土。没有高额彩礼，没有豪华车队，没有铺张排场，只有岁岁相守的诺言和紧紧相依的心。日前，沧州市青县00后新人王远卓、毛于熙在文明实践中心婚俗馆举办了一场简约热闹的婚礼，两人在一次展会中结识，因志趣相投、三观契合而相知相

0: 点。截至目前，已促成320余对新人践行零彩礼、低彩礼，累计为相关家庭节省婚嫁开支超550万元。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倡导文明办喜事，量力而行莫比潘，人人都要有涵养，上得崇礼婚从简，不要彩礼不要房，撸起袖子自己干，夫妻齐心力断金，同心同德处和善，婚事新办移风易俗。
2: 主播画新风。

主播画新风，我是宁心。家庭是人生第一课堂，是社会基本细胞。美好的家庭以爱滋养成员成长，更为社会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向社会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李秀英等100户家庭入选。他们中有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年伉俪，也有用微光照亮邻里、以善举汇聚温暖的爱心使者。这些家庭在平凡中书写着不凡故事，为全社会传递出温暖和力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走进他们的故事。一脉忠魂，接力守护红色丰碑。吃完早饭，涉县聊城乡石门村村民李秀英开始往山上走，步行半小时到达左权将军墓，一手拿笤帚，一手拿簸箕，不一会儿，他将陵墓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十几年来，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雪，他每天步行上山护墓。守护左权将军墓是从李秀英的公公杨爱公开始的。1989年，石门村决定派专人看护墓地，杨爱公主动请缨义务做这项工作。他不仅每天到墓地做清洁等工作，遇有清明等节假日，还要到墓地旁住上一段时间，防止火灾等事故发生。2005年，年事已高的杨爱公让大儿子杨乃堂帮他一起看护墓地，从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杨乃堂也坚持每天到墓地去。2014年，杨乃堂因车祸离世，丧子之痛给杨爱公很大打击，很长一段时间，老人茶饭不进，身体虚弱。然而每天早上，老人总是朝着左权将军墓的方向眺望。了解老人的心思，李秀英忍着丧夫之痛说：“爹，你身体不好，我来继续看墓吧。”这份接力是家庭责任的传承，更是亲情力量的凝聚。日常的看护，李秀英都能做得很好。然而，她文化水平有限，遇到祭奠参观者请教问题，经常答非所问。李秀英暗下决心补上这一课，从网上查资料，翻学生课本，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左权将军事迹，并用小本一一摘抄。如今李秀英对墓区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寒来暑往，她用坚守诠释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扫帚声与鸟鸣声在山间回响，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正以最朴实的方式传承着红色精神。热心公益，温暖孤寡老人心。肃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刘丽燕被100多位孤寡老人当作亲女儿，也是两个婆婆共同的好闺女。14年前，刘丽燕还是肃宁县人民医院的一名电梯管理员，工作中她经常看到一些老人独自来医院看病，老人们形单影只、困难无助的样子让她心疼，刘丽燕便经常主动引导这些老人就医。那些年，肃宁县相继涌现出一大批爱心团体，有关注困难家庭。

0: 的，也有救助贫困学生的。受这些爱心组织的启发，刘丽燕发起成立了专门帮扶孤寡老人的爱心团队——肃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年近九旬的斑白花是肃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帮扶的第一个老人。对刘丽燕来说，斑白花早就是自己的家人。十几年来，她雷打不动坚持半月一探望，陪老人体检，外出踏青，用细致入微的关怀填补了老人的情感空缺。不仅如此，刘丽燕还为这些孤寡老人发放了帮扶联系卡，上面印着志愿者的联系方式。她说，有了这张联系卡，他们一旦遇到困难，能随时联系到志愿者。刘丽燕常说，与其说我在帮助别人，倒不如说是他们在治愈我。今年90岁的朱静民早已把刘丽燕当成自己的闺女。多年前，当她从志愿者口中得知刘丽燕的丈夫离世的消息时，三天两头给刘丽燕打电话，安慰她要往前看。后来在协会的一次活动中，朱静民见到了刘丽燕，一把拉住她的手说，丫头，一切都能过去。在大家的鼓励下，刘丽燕从悲痛中走了出来。2019年，刘丽燕组建了新的家庭，但她对原来公婆的关心没有减少。我的两个婆婆都是妈，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是她最坚定的承诺。她对待两位婆婆一视同仁，平日里嘘寒问暖，换季时贴心添置衣物，生病时在床前悉心照料。两位婆婆也都将她视为亲生女儿，其乐融融。百元婚礼，千万流量，汇聚向善暖流。5月24日，秦皇岛市昌黎县静安镇港新村的王顺又出发了，为下一次助农直播做准备。目前，王顺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共拥有近500万粉丝，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今年33岁的王顺有3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1岁，能让他放心出门助农，妻子罗琦功不可没。对许多90后来说，婚纱照、钻戒、有排场的婚礼是标配，但王顺夫妇选择了另一种方式。2018年，王顺与罗琦步入婚姻殿堂，结婚当天，几个红气球系在门框上，墙面没有华丽的装饰，桌上是亲戚们带来的家常菜。除了亲属聚餐的简单开销，花在装饰上的不到100元。王顺和罗琦的想法很纯粹，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比摆排场实在。他们把原本准备办婚礼的钱攒起来，转头就送到了更需要的人手里。如今帮助别人成了王顺生活中的习惯，他的汽车像个移动爱心仓库，米、面、油、面包、矿泉水堆得满满当当，冬天背着崭新的棉衣棉鞋，夏天塞满解暑的西瓜和凉茶。从2018年延续至今，王顺夫妇已无偿帮助困难老人500多人次，其中100多位成了他常年惦记的亲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就大了。王顺把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变成了爱心中转站，他拍下帮助老人的日常，记录困难家庭的情况，镜头里没有刻意煽情，只有真实的生活场景。2020年9月，王顺开始尝试直播带货，镜头前他带着香烟介绍昌黎的葡萄、卢龙的粉条、青龙的板栗。他真诚地说，这是老乡们用汗珠子换来的好东西，买了就是帮他们。虽然销量不算顶尖，但每次看到农户收到订单时的笑脸，王顺就觉得值。他觉得帮乡亲们把东西卖出去，让他们日子好过些，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石家庄市深泽县大桥头镇西郊庄村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行五化善治模式，把治理效能落到基层末梢，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角落。来听报道。
1: 走进深泽县大桥头镇西郊庄村，硬化道路干净整洁，文化墙图文并茂，广场上村民休闲娱乐，其乐融融。曾经西郊庄村也面临村务运行不透明、治理覆盖不精细、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治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务实担当，系统构建五化善治模式，即办事流程规范化，推行透明运行机制与一站式代办，村庄管理网格化，全村划分五个网格，搭建微信矩阵快速反应机制，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庄，矛盾不上交。村民自治民主化，从群众呼声入手，修订村规民约，革除陋习，党员管理积分化，推行无职党员任岗加双积分管理，量化考核，积分挂钩评优，激发党员先锋作用，村风文明榜样化，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并发放厚德礼遇卡，涵养文明新风。
2: 聚焦基层治理的痛点难点，我们独创了五化善治的这个模式，形成了闭环的这种治理体系，针对性的解决了咱们基层治理粗放、效率不高的问题，以党员管理积分化为抓手，通过党建与基层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了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扭转了干不干群众看的局面，有效提升了治理的效能，村容村貌村风民风持续向好。
3: 这里啊，就是西郊庄村的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站。那村里全面推行了办事流程规范化，那通过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呢，村里向便民服务，集中办理，限时办结，真正做到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不费事。
1: 经过持续推进五化善治模式，近年来西郊庄村村级服务效率提升60%以上，村民办事平均时限缩短一半，办事满意度达98%以上，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80%以上，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明显提升，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50余条，化解各类村级事务难题40余件，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4: 我们村委会特别民主，我们村子里有修路的话，他就会来说，咱们这修路修多厚修多宽，采纳我们的意见。
5: 这几年子不，咱们村的变化特别大，村里头的道们全部硬化了，大街小巷里不也干净的不行。
1: 如今西郊庄村村风民风持续向好，产业发展也稳步推进，该村立足村域资源，培育种植业、纸箱加工、母婴产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为文明风气培育筑牢物质基础。
3: 范厂长，我看咱们这儿现在还挺忙的哈，咱们都加工哪些业务啊？
6: 咱们主要就是经营母婴产品、儿童系列、抱被呀、被子。
3: 而且我看到咱们这儿工作的都是当地的村民是吗？
6: 是的，有我们大村的，还有别的邻村的都有，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是6-7万那样的。
1: 目前西郊庄村种植业方面以小麦、玉米、白山药等为主，母婴产品加工企业15家，生产童被、包巾、盖被等多种产品，以大宗批发为主，纸箱加工厂13个，主要为食品类纸箱、药品类、水果类、快递类等产品，销往周边省市县。三大产业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就业300余人，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0: 38万元。
1: 下一步呢，打算把我们的婴童产品还有纸箱制作，通过与一些企业对接，让大家降低成本，提高销量，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西郊庄村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个个生动实践，不仅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更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鲜活样板。先后荣获石家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和美乡村重点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2: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啦。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临潼侠女蒋菜花为救丈夫冒险来到登云山，找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弄解药。那芭蕉梅一肚子心眼，蒋菜花也不白给，她来个假戏真演，不说要解药，而说要毒药。魏松说话泪珠长淌，妹妹呀，我上当了。半年前来了这么一个人，是官宦家子弟，他离开家乡到京城投亲，途中路过我家，天色已晚，借宿到我家，不想次日竟生了病。我的父母心慈面软，见不得人有难处就把他留下了，请先生抓药伺候他，直到半个月后才得痊愈。我父亲见他相貌英俊，文才出众，就把我的终身许给他了。我们两个成亲三天，他就动身进京投亲。他说不出一个月准来接我，走的时候海誓山盟，永不变心。哪知道这个负心人到现在也没回来，书不来信不往，我派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在京城啊又娶了妻子，当了官了。听这话，我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腹中的小儿是越来越大。天哪，这怎么办？我有心进京去杀他，怎奈我这身子不行啊。再说杀了人，在京城杀人，我成了罪犯，难免牢狱之灾，弄不好我和腹中的孩儿都得死在刀下。万般无奈，我才来个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妹妹啊，你把那山岚瘴气哑喉沙给我一点，我到京城假说是找他和好，然后在酒里和水里给他投毒，叫他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了，叫他记一辈子。妹妹呀，姐姐求你了。芭蕉梅听这话，啪的一拍桌子，呀，姐姐你还有这么档事儿呢？你经常跟我讲做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耶，你怎么也轻易把你心给个不认识的男人呢？做错了告诉你，错就打，错出来将来眼光正点，找个好的，不过不能便宜那个 负心汉。你不就是想要点药吗？可以，姐姐，为这点事儿你苦闷忧虑重重，不值得。你要多少山岚瘴气咬砂，我给你。说着，他回身从墙上摘下个百宝囊，取出一个豆绿色的瓷瓶来，告诉丫鬟：“哎，迎合，拿张纸来。”丫鬟迎合拿过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放，就看芭蕉梅砰，把这瓶盖打开，哗，往里一倒，里边黑红色的药粒儿，有小米粒大小，倒了十几个。不是妹妹舍不得啊，这东西太贵重了，使完就没有了。不过这也不少了，这些药也能毒他三个两个的，够不够啊？够了够了。芭蕉梅包好了纸包递过去，蒋在花接过来，心里琢磨：嗨，我要它有什么用？难道拿回去害人吗？我来的目的是要三宝清心荷花露。蒋在花表面上装着高兴：哎呀，妹妹，我得怎么谢你呀？你帮助我报了仇，姐姐感恩不尽。姐姐何出此言，这算不了什么，咱们姐妹之间谁和谁呀，情同骨肉，你用啥只管说，要心我都给你。哎呀，妹妹，太好了。我听说这山岚瘴气咬砂还有解药，解药叫三宝清心荷花露。对不对？对呀，什么事能瞒了你呀？你只给我了哑喉沙，没给我荷花露。万一我一旦用错了药，误伤了好人，身上没有解药，岂不错杀无辜？八就没笑了。哟，你说的也对，我既舍得给你山岚瘴气哑喉沙，哪能舍不得拿出三宝清心荷花露呢？给你点儿。他又从百宝囊里拿出个白色的瓷瓶。姐姐，这瓶能救活三个人，治法是用温水把这药啊化完之后给他一喝就好了。给你吧，连瓶都给你。哎呦，妹妹，真谢你了。说着蒋在花把这药瓶揣到怀里。这是丫鬟银河落叶准备好酒饭，叫姐儿俩用饭。这俩人做个面对面，是有说有笑，吃饱了喝足了，天色将晚。姐姐，你先睡吧，我呀到外边溜达溜达。哎呦，妹妹，天晚了你干什么去呀？芭蕉梅甜甜的一笑，转身走了。蒋大花明白他呀打野神去了。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芭蕉梅才回来，歇了一会儿，陪着蒋赛花逛登云山，谈谈武功，有时候两人也比划比划剑法。蒋赛花着急呀，恨不能一步下山把药送回去，可是不敢走，怕露出破绽，弄巧成拙。就这样强忍了五天，要告辞回家。妹妹，我走了，眼看我身子越来越笨，我回家一趟，带好路费盘缠，到京城报仇。哦，好吧，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姐姐，你要生下小孩，是男的给我当儿子，是女的给我当女儿，你给送个信儿啊。哎，就这样两人一起来到前八寨，见了卢永杰。芭蕉梅说：这是我姐姐蒋菜花，在我这儿住了五天了，今天要回去，卢寨主放她下山吧。哦，你不多留他住下日子了？嗨，不用。怎么，你还多心呢？我姐姐到这儿来，实属姐妹相聚，没什么事儿。好吧，放他走，早有人给领着送出来。等走到老母阁庙门外，姐俩才执手分别。芭蕉梅目送蒋赛花，小嘴一撇：哼，喝吧喝吧，就一了百了了。哼，转身他蹭蹭蹭走了。再说蒋赛花心里着急呀，恨不能一步回到公馆，用解药救丈夫的命，胡一心似箭， 简短截说，他来到了公馆门外，众人把他接进来，都着急地问：“解药到手了吗？”“嗯，幸不辱命，到手了。”说着，来到了王守仁的病房，把两种药

都掏出来了。这个是假猴沙，看这个白瓶就是荷花露。大家都替王守仁高兴啊。老夫人紧着问得药的经过，蒋在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夫人说：“哎呦，聪明的儿媳呀，多亏你能取着解药，也是该着我儿子不死，谢天谢地。快准备碗，准备点温开水化药。”哎，蒋赛花亲自把药倒在了碗里，然后呢用温开水调得了，来到了病榻前。夫君呐，来，你呀挺着点，把嘴张开，我把药给你喝下去，你就好了。王守仁这阵精神不如从前，但是他心里明白，晃着这脑袋，半张着嘴，等着喂药。周围的人凝神静气看着，看夫人给大人管药。就在这药碗呢挨到嘴边上将喝，没喝药粥碗的时候，突然在门口有人大喊一声：“嗨，不能喝！”啊，把大家吓一跳，谁呀、啊、在这块喊呢？蒋赛花把碗也拿过来了，众人扭头一看，就看从门外三步两步走进一个人，这个人就守在门槛上，不往里来了。来人面罩轻纱，浑身穿青挂皂，外罩着黑色的斗篷，足下蹬着香牛皮的小靴子。看这小脚，看看前胸，知道是个女的。大家一看呢，都熟悉，谁呀？正是女圣人金凤凰。那顾二爷特别机灵，赶紧来到切记：“哎呦，女侠大驾光临，我怎未曾远迎，望其恕罪。”金凤凰哼了一声：“嗯，你很乖巧，很讨人喜欢。去，给我靠边站。”哎哎，对。众人都惊呆了，心想：这金凤凰怎么上这儿来了？蒋赛花不认识金凤凰，他们两个没碰过面，手里拿着药碗就愣到这儿了。听他们说女侠，可女侠谁呀？旁边有人说：“女圣金凤凰。”哦，他听说过有女圣，可没见过这个人。这阵儿，这个女人来到了老夫人近前，不卑不亢地说：“老人家，一向可好？那天你受惊了。”啊！老夫人徐氏一听，明白了，也想起来了。哎呀，对呀，那天我被李廷柱困在完花楼，想要自尽，来一个面蒙黑纱的女人把我背下楼去，是她，就是她。想到这儿，老夫人急忙站起来，道了个万福：“女恩公，我正想命人寻访你，不知道女侠至此，老身有礼了。”哎，举手之劳，不用谢。女侠，请坐。不用了，我说完话就走。恩公至此，有何事啊？我是为王大人的生命而来。说到这儿，转身他看蒋赛花：“哎，灵狐女侠，听说你轻功不错，我就闻你的大名，我才知道你是钦差的夫人。蒋夫人，你中计了。你这碗解药要是给大人灌下去，他必死无疑。”啊！蒋赛花听这句话，吓得毛骨悚然。女圣何出此言？哼，你拿的不是解药，不是三宝清心的荷花露，这是毒药。不会的。哼，夫人如不相信，你就将药泼在地上，你看看如何。如果夫人实在不信，怕受了我的欺骗，把药泼了没地方药去，就请你少泼一点看看怎么样。

0: 一摆手，后边的三个人跟着进洞了。来里边一看，里边挺潮，不远地方挂着七四风的油灯，照得挺亮，道看得很清楚。大约走半个时辰，突然呼凉风扑面，小孩说，不好，洞口有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

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

0: 写诗。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

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九，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0: 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音照明医堂。
3: 在线直到健康，这里是全国十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十家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直到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当然，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或者把握不准就医方向，都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线下服务群了。特训门诊呢，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提供健康服务。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将会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稍后的急诊最前线将会为大家关注夏日高温，警惕汽车内吹空调带来的健康风险。那稍后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科主任胡喜田，为大家来讲一讲高血压治疗新选择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沟通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入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4: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3: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夏日高温下，车内空调成为人们躲避酷热的避风港，但是这背后却潜藏着致命的风险。近日，一名男子车内吹空调导致昏迷，幸好家人及时发现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上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张斌大夫。张大夫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位朋友啊，一位男子这个吹空调导致昏迷，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5: 是前几天就是咱们在这个接诊时遇到了这么一个患者，是被120送过来的。当时呢就是神志比较模糊，然后那个第一印象呢感觉这个患者是不是癫痫发作了，神经系统方面的啊，还是因为比较年轻嘛，30来岁。然后那个就问他通来的他的这个朋友，结果呢他就是这个人呢是陪着他朋友这个办公室啊，结果他在车里边一直待着，这个车呢就是停车状态，怠速状态，因为前几天天气比较热嘛，然后就一直吹着空调啊，然后这个空调这个车内呢还是个内循环，然后咱们根据他的症状呢马上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个血液分析，然后血液分析里边呢他有一个叫太阳血红蛋白啊，这个发现那个太阳血红蛋白呢就是这个指标很高啊，结合他这个病史，然后化验结果呢就是诊断了一个一氧化碳中毒。对。
3: 然后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他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5: 这个的话就是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做高压氧治疗啊。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呢确实是这个天气没咱们的原来这个比如说冬季比较常见啊，烧煤啊是吧，这个烧那个木炭了，或者是就是咱们在封闭的场合，之前也做过咱们的节目，就是一个吃这个火锅炭火锅啊，然后也是一氧化碳中毒，但是这个这么热的夏天是吧，吹空调啊，也会导致这个 一氧化碳中毒。咱们就是这个汽车的尾气，它里边的这种尾气主要成分呢就包含一氧化碳。这一氧化碳这个东西呢，它的这种和咱们的血红蛋白的这种结合率呢，远远高于咱们的氧气啊，就是比氧气呢要高200到300倍啊。所以极易和血红蛋白结合，它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结合了，又占据了就是氧气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就表现出这个缺氧的这种情况，就导致身体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啊，甚至是意识不清。就是这个男子呢就是出现了意识不清啊，还好就是他朋友途中呢办事的途中呢给他拨打电话啊，发现他没不接电话，就感觉出问题了，就及时的回来，发现他就是意识不清了，拨打了急救电话，就来医院急救。所以呢还是提示呢，就是一定就是这个咱们吹空调，特别是就是驻车啊就是这种怠速的状态下车内要还是就是内循环，那就极易出现这种一氧化碳中毒。而且一氧化碳呢它是无色无味的，你感觉不到啊，等中毒的时候你可能就晚了。所以说提示大家那个不要贪凉如果其实那什么就是这种驻车怠速的这种状态，一定要过一会儿要开一下窗户是吧，或者是开启这个外循环，好吧，主持人。
3: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5: 好的，再见。
3: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要警惕汽车吹空调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近年来因为密闭车内开空调引发的中毒事件是屡见不鲜啊，轻则昏迷，重则丧命。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3: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高血压这个被称为沉默杀手的慢性病啊，在我们身边是非常的普遍。我国高血压的患者人数庞大，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也会增加心梗啊、脑卒中啊、肾衰竭等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尽管说我们有多种的降压药物，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患者面临顽固性高血压的困扰。即使服用多种药物，规律生活，那血压仍然难以达标。这部分患者啊，不仅承受着疾病的痛苦，也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那今天燕赵名医堂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针对高血压患者的新希望啊，叫做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效果如何？安全性怎么样？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在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特别是高血压介入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胡喜田，为我们详细解读这项高血压治疗的新技术——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帮助大家科学地认识它，了解它是否可以成为您或者家人控制血压的新选择。 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需求，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根据您的问题联系医院的相关

0: 专家的科室大夫在直播间为您开辟一对一的特需门诊服务。那对于您平时在门诊当中可能是没有问清楚的病情，没有搞懂的治疗方案，以及任何您想要就病情咨询大夫的问题，都可以在特需门诊和大夫充分的沟通，和谐医患关系，同时会有利于病情的康复和治疗。当然，燕赵明医堂节目也启动了医生开讲的系列专题策划特需门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种啊，现在说这个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新的希望啊，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可能确实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来说，听起来有点陌生，因为大部分人患了高血压，他首选的会吃降压药。那您能不能首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呢？
1: 应该更精确的是，应该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消融术。就是即这个去交感神经叫这个去除术形式，是。
0: 嗯。
1: 那主要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肾脏就是这个交感神经对我们血压调节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包括我们肾脏就是这个有交感神经丛，那在这儿呢，主要是我们以交感神经控制我们的肾动脉为主，那么就是它会呢，就是分泌一些激素，然后调节肾动脉的这个收缩状态，然后呢，肾动脉这个收缩了。然后我们的激素水平，包括我们的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水平增高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然后呢，同时呢，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小管钠水重吸收，增加我们水钠储留，也就是我们血管里边容量多了。就是一部分是就是因为肾脏是我们这个主要是去除容量的一个器官，就是生成我们的尿液，是吧？通过尿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啊，包括调节我们血管的整体的一个容量，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上升，同时呢，它还可以使我们全身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促进下丘脑激素和起降去二生酸腺素的释放，导致外周血管阻力增加，那么收缩压，也收缩力增强呢，血压也会升高。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这个好几十年，实际上整体来说啊，这个临床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么得出了我们现在目前有多种的这个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其实这个疾病研究呢，从1953年就开始了。那么通过这个持续的不断的一个探索，那么只是在2023年，美国首先这个批准了我们上市的这个正式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中国在2024年也批准了我们两款的这个消融系统。目前呢，中国已经批准3款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系统。那同时呢，我们省人民院作为河北省首次，就是河北省首台。这个射频就是这个去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呢，在我们科室完成，也代表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这个开始，也就是我们河北省开始把这个项技术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展了，也作为我们常规的一个诊疗手段，对那些顽固性高血压，也就是吃3种以上的药效果不好，还有一些依从性特别差，就是一些人我们不愿意吃药，是吧？特别害怕副作用。那么还有一些人，我们觉得吃药太多，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手段呢，给病人，这个就是减少这个用药量，然后呢把血压控制稳定，而且呢这个我们目前研究呢最长记录有10几年的一个情况，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手术术后时间的延迟呢，那么降压效果会越来越好，它不是说哎我就是短暂的给咱吃药一样，吃了几个小时，控制，然后不吃药就不行了。他这种技术呢，就是一下子能控制10、20年，就10几年。目前研究，因为这个研究真正走上临床的，就10几年的病人，我们做过的，那么效果都是保持得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这个初步的一个概况。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它好多年了。只不过是现在我们在逐渐开始应用起来。
1: 它是这样的，他们从研究开始，因为我们每项技术研究要通过艰难那个研究历程。它是就1953年开始进行研究了，到目前为止已经70多年了，但是呢，真正临床上市是在2023年，然后就推向临床，然后呢，中国是在2024年，所以还是一个新的技术。
0: 现在在咱们医院里边做这个手术的多吗？
1: 现在也有，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是最。

0: 的在国内进行我们相关临床实验的单位，也就是我们现在上市的这个设备有我们自身的一些贡献，同时呢，我们上市后的这个产品也有我们做手术的一个情况，目前是在省内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当然，这里边我们为了更好的推广这项技术，也争取到一些厂家的一个支持。然后呢，我们也有一项比较好的一个，目前在国内没有上市的，就是我们这个消融的能量，我们采用超声消融能量的这种临床实验正在医院开展，那么可以为某些是吧中青年，尤其中青年的这些高血压患者呢，提供一部分免费，以名额非常有限的免费的治疗一个项目，也希望呢通过咱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这个获益。因为这个没有医保，所以数量不是太多，是因为没有医保，做一次这个手术费用大概在8到10万之间，所以做的例数还不是特别多，也是我们就想把这个技术推广的让大家认识的更好，同时把这个例数做上来，让这个医保纳入这个项目，是吧？所以说我们推出了一些惠民的，就是免费的一部分名额，是吧？大概还有3-4个，同时呢，我们也接了一个临床实验，也是可以争取到免费的10到20台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名额，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这个我们高血压的朋友来找我们就诊，来参与到我们整个项目中，为自己血压的控制呢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效果。
1: 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其实从这个手术的这个本身来说，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他们会有一些疑问，因为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其实它是一听就是像内科的这样的疾病，但是手术就是外科的疾病，就感觉它这两个搭不到一起去。咱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呀？
0: 咱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操作本身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治疗指南，因为这个近期的阶段呢，就是各个这个学会、各个机构都制定了这个去肾动脉交感神经消去除术的一些这个指南和专家共识。那么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国家也发布了我们这个专家共识，在2024年的中国高血压这个最新的高血压治疗指南改版的时候，也是这个做了一个推荐。那么我们中华心血管杂志在2025年2月12号，同时呢公布了这个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术治疗高血压专家建议，也就是我们有章可循。那么做这个不同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就是讲国内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消融为主的能量，包括无水酒精还有这个超声消融。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研究的是超声消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相当于我们通过我们的股动脉或者我们的这个上肢，就是这个动脉，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消融导管在我们导丝的引导下放到我们的左右肾动脉里边，因为它那个消融导管呢大多数是这个螺旋状弯的消融导管，是多体螺旋状弯的，那么在导丝的这个引导下把它放到我们肾动脉的分支往这个肾动脉主管延伸这些区域进行我们这个消融。这个操作本身呢，这个比我们其他的介入操作都相对的比较简单，但是呢就需要我们行业规范，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一定要严把关，就是一定是那些应当做的手术，不能太烂，也不能做的太那个，就是有些适应症放得太宽。目前是整体这个专家是这个趋势。
1: 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是吗？
0: 微创手术，而且术后就是我们经过麻醉或者这个深度镇静就可以，是在这个平卧，我们有这个缝合器之后，平卧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活动。然后再隔一天就可以出院，是这个其实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也是我们这个比较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
1: 它这个创口是在大腿根儿，
0: 创口可以就是以大腿根为主，当然我们有些可以通过我们手也可以做。
1: 这个创口大概有多大呀？
0: 创口就是我们大概有圆周笔芯儿那个那么大。
1: 那就是还是很小的哈。这个手术时长一台大概多长时间啊？
0: 大概呢在一个小时上下。
1: 还是很快的啊。那他那麻醉呢？麻醉情况是局麻就可以吧？
0: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通过胡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其实我们现在确实是一个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方法，而且听起来因为它创口很小，而且呢又是介入治疗，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其实从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来说啊，可能确实一个新鲜的东西，大家首先听到以后就会做相应的对比。那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与咱们传统的这个药物治疗高血压相比，您觉得刚才提到这个去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啊，应该叫这个名儿哈，那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是啥呀？
0: 它的特点优势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好多人是他不愿意吃药，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就是这个适应症来说，我们这个专家共识有这个六大适应症。是吧？
1: 嗯，
0: 第一步适应中就是真性难治性高血压，所以难治性高血压呢，就是服用包含利尿剂在内的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血压还不能达标。这是我们这个定义。第二是呢，就是真性难性高血压合并靶区块功能损害，所以靶区块功能损害就是我们心脑肾外周动脉，眼底有病变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血压高血压危害已经明显了，需要我们强化降压，因为我们有时候吃药的时候。它达不到一个整体降压的效果，所以说就像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降压药物长期不耐受，就是有些人服用降压药物可能出现影响生活质量的不良作用，比如最简单说，有些人吃了贝塔类阻滞剂会觉得无力，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成年人嘛，就性功能障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吃到那个利尿剂之后，好多人电解质经常会出现电解质紊乱等等。就是药物不耐受的情况，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用药依从性下，就是多种抗高血压药物，然后呢，患者经常是停药，私自停药，那么血压波动就跟过山车一样，那么对这种病人呢，我们也是要这样情况。那第五个呢，心血管事件风险高，就是综合就是考虑靶区块功能损害，因为我们这时候不处理的话，可能带来潜在的这个医疗风险就很快出现了。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病人就是吃的药多，我的意愿是少吃药，或者说尽量不吃药，那么这部分病人也是我们推荐的，一共是六大这个指征。那么它相对我们传统药物是来说是，一次做完之后，不像药物治疗我们要长期监测随访，是吧？你今天不吃，我隔一天，他血压就会高，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做完了之后，那你降个。这个相当于一种药到两种药之间的一个降压效果，但是呢，它是长期维持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就是它一劳永逸，可以这样说。
1: 也就是做完以后，它就可以减药了，或者说它不吃药
0: 了。可以减药，如果有些部分病人可以停药，就这种情况。
1: 嗯嗯，它这个维持的时间，您刚才提到了，能最长能多长时间？
0: 目前已经十年以上了，因为这个批准上市。那么以前就是最早的我们临床研究的这部分病人能提到看到这个效果，因为正式上市才三两年的事儿，是吧？所以说那个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累积更多的经验，更多的人。但是已经十年前我们就开展临床试验的这部分病人能够得到，就是可维持十年以上没问题。现在。
1: 嗯，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而且根据咱们目前这个大量的这临床数据，还有您的这个经验，咱们这个技术对于降低顽固性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效果怎么样？您比方说他平均这个血压下降的这个幅度能达到多少啊？
0: 平均大概就是收缩压降10到15毫米汞柱，舒张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
1: 嗯嗯，他这个就每一个做完以后都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0: 嗯，大概80%到90%之间。有个别病人效果不行，因为他小高血压形成有多种机制，那么有些人对这个就是他主要的血压形成和这个肾交感神经关系不是特别明显，因为80%-90%的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个别情况还是存在这个效果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嗯
1: 嗯，那咱们这个手术有没有禁忌啊？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手术吗？
0: 他有禁忌症，我们这个禁忌症包括这个规范也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经治疗的继发性高血压。那比如说，这个病人可能是个肾上腺长了一个腺瘤，是吧？功能性腺瘤分泌去肾上腺素的，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把这个腺瘤切除，可能这个病人血压就好了，是不是啊？那这就是不需要我们做的。第二呢，就是慢性肾脏病或肾动脉结构不适宜手术， 也就是我们肾动脉血管这个狭窄大于50%，或者有血管畸形的，或者发育不良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做的。

0: 第三种情况是肾移植和肾功能严重受损的，那么我们要求肾小球滤过率小于40毫升每分钟每1.73体表面积。第四个是6个月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那这时候可能有安全隐患。
1: 嗯。
0: 第五个是没有治疗的严重心脏瓣膜病。第六个是年龄比较小，孕妇啊，对这个造影剂或者说麻药过敏的。第七个是异型糖尿病。第八个是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那这是我们指南就是共识提出的很清楚的，这些病人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
1: 嗯，咱们这个手术会对肾会有影响吗？后续影响？
0: 对肾脏目前来说，我们所有得到的数据对肾脏的影响几乎没有。
1: 嗯
0: 嗯，因为现在国际上做的比较多，因为国际上每年就是像欧美国家，每年有几万的病人都要接受这个治疗，是吧？增长也非常明显。因为国内吧，刚开始，因为这个国内相对对这个介入技术相对是比较保守。另一个还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因为国外的费用就是纳入医保，个人掏不了多少钱，因为这个在国内呢一掏8到10万块钱，所以好多人就是对这个费用又不能报销，是可能是影响这个我们做手术的一个意愿。
1: 嗯，但是它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啊，一劳永逸的。
0: 对，但是呢它可能对某些人可能说就是我们筛选一些效果特别好的，同时呢也有部分病人觉得效果不好的，也有一部分这个提示作用。嗯
1: 嗯，咱这个年龄方面呢，它是更适合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呀？
0: 它更适合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因为交感神经嘛，因为老年人的交感神经它慢慢就趋向于弱了。举个简单例子，那么年轻人讲话富有激情，是吧？声音洪亮，这都是我们交感神经作用的一个情况。如果老年人岁数大了，那么交感神经活性本身就降低了，那么所以呢往往这种效果就不如中青年比较这个效果好。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老年朋友也是可以做，但只不过效果不一定比这个中青年要好。
0: 他是需要筛查的，比如说一看那老年人脾气很火爆，心里又快，那这部分人是好的。因为大多数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个性就会变，然后呢动作各方面交感神经因为分泌的少了嘛，那么对于某些老年人的保持的好，交感神经还是比较活跃的，那这种老年人是也是需要值得做的。嗯
1: 嗯，确实是。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确实对这个手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每次我们聊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就会关心安全性的问题，就是他肯定会存在着某些潜在的风险或者并发症，您比方说像做手术了这个血管穿刺并发症等等，这个在咱们这个手术里边会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并发症或者风险吗？
0: 那我觉得主要是陆路的风险最大的可能，就刚才您讲的就是这个血管穿刺并发症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毕竟股动脉穿刺都会导致几个方面的东西，当然这是我们已经因为股动脉作为我们陆路已经有最少一个世纪了吧。
1: 嗯
0: 嗯，接近一个世纪了。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获得诺奖的是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股动脉系统把一个导，就是1920几年那时候通过一个我们就是这个股动脉把一个导尿管送到心脏，这个人呢获得诺贝尔奖医学奖。那么他们做了一个，就是他是自己在 X 线透视上把这个导尿管送到自己的心脏之后呢，还有一些导管拍摄的一个 X 线片。那么这是我们临床的陆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成熟的一个穿刺技术，目前呢还有一些对于一些比较复杂不好穿刺的病人呢，我们可以超声指导，做到精准，一次就能穿得上，可以这样。
1: 不过在手术当中会有这个肾动脉损伤的可能性吗？
0: 肾动脉损伤的可能性比较小，不敢说100%，应该是99.89%，目前做出来临床实验是这样的情况，肾动脉损伤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小。因为这做了改良，第一代的是最早的时候它可能稍差一点，那么因为这个手术已经经过20到30年的一个改进，然后才能推向临床的，因为并发症发生率非常小，而且呢它的能量选择也不一样，可能说超声能量可能更优，射频能量是更多更常用，就是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啊，它发生概率比较低，而且咱们现在是可控的。
0: 对，
1: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0: 主要发生就是我们的陆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股动脉有可能

0: 是我们有点动静脉瘘，
1: 嗯，
0: 然后局部的假性动脉瘤，然后局部有个青紫的一个情况，出血嘛导致的少量出血导致一个局部的一个青紫的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些，主要是这些。
1: 嗯，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胡主任的介绍啊，我觉得今天确实给了广大听众，尤其是这个高血压患者，而且我们这个听众里边确实患有高血压的这个听众群体非常的广大啊，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像中青年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听了刚才胡主任的介绍，可以考虑啊，可以执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快速的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的范围当中。好，广大听众朋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胡喜田，为大家来带来的是高血压治疗新技术去深动脉神经消融术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胡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项新技术的其他方面。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2: 有我，
6: 有我，
13: 有我们。
1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0: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胡喜田，为大家详细解读高血压治疗新技术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它。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1: 主任好。
10: 好，我们刚才通过一段讲解啊，可能大家伙对于我们这个新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刚才在线下呢，有网友啊咨询了，说这个消融了肾动脉周围的神经，对于肾脏功能本身会不会有长期的不良影响呢？
11: 原先最早的时候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最早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会，但是现在没有了，因为我们只有说这种情况，非常非常严谨的这个临床实验做了反复重复多次。因为最早的是外科，就是我们通过外科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最早1953年就开始进行研究。那么当时呢，因为血压是降低了，但是有可能有体位性低血压和一些其他潜在的风险，当时就把这个项目就停了。随着这个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呢，那么又重新这个就是我们微创的这种操作又重新这个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实际上这个是1953年开始，从1909年，以这个美德利公司一直开始相关的一些临床实验，一直到我们2023年，然后才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FDA 才批准。实际上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并发症的发生率就是控制到非常可控的范围之内，非常小的情况下，我们才把这种成熟的技术推到临床上。因为我们做研究，最主要关注的一点是 安全性大于有效性。
10: 嗯，
11: 那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所有做临床实验、所有做药物的器械都是一样，确保病人安全的基础上，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推广，是这样的整体情况。所以可以让这个听众放心，这项技术确实非常安全，
10: 嗯，
11: 是吧？
10: 对，
11: 不会造成这个整体的一个损害，是吧？
10: 对，
11: 这种情况，嗯。
10: 确实我觉得您这个刚才讲到的咱们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和我们听众啊，我们患者朋友的这个需求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大家伙确实是先关注安全性，再关注它的这个对可靠性。对，所以说我们广大听众听到刚才胡主任的介绍啊，心可以放到这个肚子里了。这个目前经过我们的不断的研究，现在这项技术是安全可靠的啊。而且刚才呢胡主任讲到了，其实这项技术在咱们河北省开展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嗯，刚刚开始，也是不断的在努力在推进。那您如何看待咱们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呢？
11: 我觉得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非常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中国这个 CFT 一下子批准了我们目前的三四种，是几乎这个，而且我们这项器械治疗的技术和国际是同步的。
10: 嗯，
11: 因为这个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研究的过程和诊疗指南的规范里边讲了，是吧？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个批准的就是我们在中国上市的这个同类产品只差三四个月。也就是说，我们 CFDV 通过这个美德利，在2024年这个3月份同意在中国上市，然后我们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同时推出两款我们国内的原研技术的这个产品，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体的研究的整个水平和治疗的水平是国际同步的，并没有说国外比我们这个技术先进啊，有什么代差呀，确实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项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第二呢，通过我们第一度阶段的我们从5、6年前就开始参与临床实验，也有一部分病人的数据，到我们这个正式上市之后，又做了一些东西，是吧？又做了一部分病人，我们觉得这项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呢。这个相对来说，你做完之后不用长期吃药，尤其未来对这个青中年，这个我们的中等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福音。而且这项技术呢，操作难度非常简单，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管控是为了什么？我们怕这个技术做烂了，做的就是有些人不论是谁，是吧？出于是那个就是商业的目的，是吧？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个技术的审核，还有开展的一些评审的标准，各方面就是严格把关，
10: 嗯，
11: 是吧？一定要保证，只要做，我们要保证这个病人的效果，而且也要兼顾病人的安全性，不能让病人出现这个安全隐患，
10: 对，
11: 就是我们医生应该最关注或者应该做的事情。
10: 嗯，您觉得咱这个技术未来这个适应症会扩大吗？
11: 嗯，肯定会扩大，因为国外已经扩大。因为都有一个严格到这个扩大的一个过程，其实国外呢选择就是你如果说我吃了药我不愿意吃药，
10: 嗯，
11: 就可以做，或者我吃两三种药我觉得太麻烦，我吃的药太多了，我要减药也可以做，是吧？当然这里边除了禁忌症，刚才提的禁忌症，那些继发性高血压、有血管畸形的，还有一些这个肾功能不全的、一型糖尿病的等等这些情况。就是这些这个禁忌症我们一定要把握，国内国外都一样。如果就是从这个适应症把控来说，可能是先有严格，然后才这个放松管制，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技术层层推进，让这个首先由这个我们大三甲医院掌握，然后呢再让我们第四级医院，再让我们的这县级医院，其实我相信未来在5到10年可能县级医院就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高血压的手段也会应用。
10: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那这个也还有网友提到了，就说咱们这个技术，我多高的这个血压，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就是有没有上限？
1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不敢承诺说你哪个人就是说做完这个就不能吃药了，但是我们一般情况就是轻中度高血压，也就是我们140，是吧？90以上的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患者，由140到160。之间的收缩压，低压呢在90至100之间的，有部分病人是可以的，一般是低于140-90的。

0: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我们觉得老生常谈的问题，就需要我们需要减重，需要我们治疗合并症，比如说呼吸睡眠暂停，也就鼾症，还需要控制我们的体重，要戒除酒，因为中国是严重酗酒的国家，也是国家，你看为什么国家下这么大力气要禁酒令，然后限制公款吃喝等等这种情况，它是对我们整体健康是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大家就是我们因为高血压是一个多因素导致的疾病，所以说我们除了做这个手术之外，还需要我们低盐饮食啊，减轻体重啊，处理并发症啊，这些戒酒等等这些情况，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不能单纯用通过一种简单的手段而不顾及别的，那是我觉得效果不会理想，就这种情况。
1: 嗯，所以说咱们的技术它只是一种对于这个疾病的一种补充，不能是替代了所有的这样的内容，还需要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哈。
0: 对，生活改变是必须的，因为没有生活的改变，其他就是作用的基础都作用不好，是吧？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人天天酗酒，一天这个两瓶，一瓶酒，两包烟，那你那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就是再吃药，再处理别的事情也很难，是吧？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这样顽固性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或者他的家属，我们给到的建议其实也是健康生活、健康方式。
0: 对，
1: 还有什么可以给他们送上的一些非常必要的这个建议吗？
0: 我就技术本身呢，就是哪些病人这个适合做或者效果比较理想，也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是吧？这是我们专门这个专家共识对这些做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定。刚才咱们提到一个年龄，是吧？第二是技术心率比较快的病人，一般期间心率大于等于74的，我们可能效果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出血，大家知道高血压激素水平，我们有高血压五项，一般需要我们静息，就是卧位、立位等等出血。如果这个肾素水平高的这种患者，效果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对于胖子，相对来效果比较差，建议对这种病人来说先减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动脉硬化指数高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也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病程越长，那么所有的治疗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说病程越短，我们效果是越好，是吧？当然这里边就是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对新技术、新项目要积极的参与，要积极的尝试。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也就是你中青年人，那么多种药物吃了效果都不好，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一定要积极参与，通过我们新技术手段，就跟无人驾驶一样，大家无人驾驶可以看到这个如火如荼的，是吧？萝卜快跑已经上市了。那么还有国外的这个特斯拉，这个奥斯汀也上市了，还有那谷歌的公司的一些，所以我们要享受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的便利和一些我们这个能够解决就身体疾病问题的这些情况，就怕的是等和观望。你老是等和观望的时候，你的严重并发症出来了，你再好的手段也不会得到理想的效果。就是我觉得早诊早治、精准治疗，给大家提供这个最后的一个忠告吧。
1: 好嘞，非常感谢您今天深入浅出、详细细致的一个讲解哈。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
0: 哎，好好好。那个最后我补充一句吧。就是我的出诊日期是在省人民医院，是吧？这个周一的门诊。有相关咨询或者说需要就诊的，这个可以直接到门诊找我，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1760311-9015。
1: 咱们是周一全天是吗？
0: 周一全天。
1: 好
0: 吧。
1: 好嘞，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胡主任，周一全天来到省人民医院。好，再一次感谢您，好，再见喽。
0: 好，再见，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燕赵明一堂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说大家想要重复重听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方加入线下服务群，精彩的音频我们也会随时的分享到群内，您可以收听分享。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

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黎元洪，所以借这个机会要向南京临时政府提出抗议，并且通电声明要与南京临时政府脱离关系。他所以要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啊，要向南京临时政府，向孙中山施加压力，想迫使孙中山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恰恰也就正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又带领着唐绍仪来到了南京。汪精卫干什么来了？跟黎元洪同样是一个目的，他到南京是为了要劝说孙中山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那么唐绍仪呢？他不是已经被袁世凯把他全权代表的职务已经给撤了吗？啊，现在唐绍仪已经不是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公开代表了，他摇身一变呢，又成了袁世凯的私人秘密代表。这是怎么回事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袁世凯一听说革命党要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并且

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时是暴跳如雷呀，马上拍电报质问武廷芳，就说咱们经过和谈，关于国体问题，不是要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吗？你们为什么突然间要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并且推举孙文坐上了大总统了呢？你们这算何意呢？所以孙中山在离开上海之际，特意给袁世凯拍去了电报，不仅向他说明了我们所以要成立临时政府的原因，还一再表示是暂时惩罚，以待贤者。哪知道这封电报袁世凯接到以后啊，他根本就不相信孙中山这是真心实意，因为袁世凯一向是奸诈多疑，越是这样的人对别人越怀疑，是越不放心。他认为这怎么可能呢？孙文既然当上了大总统了，他岂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这样的位置让与他人呢？分明啊，这是诱兵之计。所以他又给孙中山拍来了好几封电报，是连连的追问。孙中山接到他的电报以后是付之一笑，认为袁世凯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特意要给他拍来了回电。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在即，而君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轻使义德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成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之心天日见之，若以为文有幼稚之意，则误会矣。孙中山这封电报电文的言辞非常恳切，那意思就告诉袁世凯了，你不要再多心了，你只要能够实现你的诺言，是南北不再打仗，生灵免遭涂炭，真的能够劝说清帝退位，使南北得到统一，到那个时候我就把这总统的职务让给你，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这有誓词作证，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已经宣过誓了，这是什么时候南北统一，成立起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能够着力于世界，被列邦所承认，国内再无变乱，我孙文是立即解职，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袁世凯看完这封电报以后，这才略放宽心。不过现在袁世凯也知道已经到了和清廷摊牌的时候了，尽管自己当初从环上村刚一出山的时候，袁世凯就有打算了，他就想用北方的势力压迫南方，用南方的势力胁迫北方，不过呢始终是背后绕着圈子呢，到了现在已经到了摊牌挑明了的时候了，应该怎么样去办呢？尽管他手下这些谋士出主意的人还真不少，像什么赵秉钧啊，还有他的长子袁克定啊，还有阮中书啊，都纷纷给他建议说，您现在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当断不断必遭大乱，既然已经到了时候了，应该跟他们摊牌了，咱们就立下一份奏折递上去让他们退位，敢不退吗？现在兵权都在咱们手里握着呢，就连禁卫军的兵权不也在咱们手里握着呢吗？哪一个胆敢说出来不退位的话，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敢不答应吗？袁世凯听完他们的话，只是露出了一丝苦笑，认为你们这些人呐，说的这都是下策，要是那么做的话，我何必等到今天呢？
那不是很明显是从孤儿寡妇手里边夺天下吗？那岂不留下千古骂名吗？要让清王朝，也甭管是隆裕太后，还有那些王公大臣们，让他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自愿退位，还得心甘情愿的把这江山送到我的手中，这才是上上策呢。不单袁世凯动脑筋呐，手下这些谋士们跟着一块儿冥思苦想。这天他手下邮传部大臣梁士仪前来献计，公报关于劝说清帝退位之事嘛，我看呢、只有是武戏文唱。这句话呀，袁世凯听完了以后是正中下怀，跟他想到一块儿去了。燕孙呐，赶快请坐，请坐，说说你的打算。这个燕孙呢，就是梁士仪的号，快坐下，说说你的打算。公报，以前呢，我们是从里往外打，这一回您看是不是咱们变一变，咱们从外往里攻。哦，你说的是要想劝说清帝退位，那得让洋人说话，那多好使啊。您看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梁士仪把自己的打算这么一讲，袁世凯听完了以后啊，微微一笑，燕孙呐，你真不愧是我的谋士啊，撑得起是智囊，伺机甚好，照计而行，这件事儿就由你去办吧。啊，事成之后我记你的头功，谢公报。梁士仪这才领令赶快坐车奔往东交民巷，来到英国公使馆面见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经过了一番密谋，就由这个朱尔典指使。首先是住在上海的外国商团给清政府拍来了电报，那个电报内容呢，就是说原来按照过去的条约规定，那么清王朝应该负责我们这些外商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现在呢，你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地位，你们的国民纷纷要求实行民主共和，你们呢应该抚顺舆情，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劝说清帝退位。不仅上海拍来了电报，青岛汉口这些外国商团也纷纷拍来了电报，都是同一个内容。这还不够啊，梁士仪还亲自指使着驻俄公使陆征祥给清王朝拍来了电报，直截了当就劝说清帝退位，说以安皇室而定人心。陆征祥他们一带头，紧接着也甭管是驻俄驻日驻意驻澳驻美驻英这些公使啊，纷纷的也都拍来了电报，都是劝说清帝退位。袁世凯呢还特意让自己的心腹爪牙赵秉钧派出去不少的便衣，来到北京城的茶馆酒肆散布谣言，说现在南方革命党已经派来不少的人，已经进了北京城了，那些王公大臣们谁要再胆敢主战的话，人家就要下手了，要暗杀，谁要是主战就要谁的人头，要谁的性命。同时还派了不少的便衣给各个王公大臣的府里边送去了恐吓信。这些王公大臣们见到恐吓信以后，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有的甚至于吓得连早朝都不敢上了。霎时间北京城是谣言四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隆裕太后在宫里边提心吊胆，一听说哟，这是怎么了，不是刚拿走八万两内帑银，不说要打仗吗，怎么又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谁也不知道袁世凯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袁世凯一看呢、啊、这些事情算全办完了，现在就差上朝要和隆裕太后挑明了，要摊牌了，要劝说亲帝退位。这件事情袁世凯确实是大费脑筋，他知道啊，只要是上朝把这奏折一递上去，隆裕太后毕竟要召开御前会议，那么召开御前会议，这些王公大臣们呢一定会反对，他们一反对自己就得跟他们争论起来，只要当着隆裕太后的面跟这些王公大臣们在宫里边争论起来，自己还是要落个逼宫的骂名啊，最好能找出一个人来，还是他们皇族内部的人，让他们皇族亲贵自己把我这份奏折给递上去，找谁好呢？办这件事情只有求助于庆亲王奕匡。主意想好了以后，马上吩咐自己的卫兵队长袁金彪在外边备车。袁世凯呀、啊，就在当天晚上乘坐马车来到了庆王府，是面见奕匡。听见家人进来通禀，说总理大臣袁世凯求见，奕匡立刻吩咐有请。等把袁世凯请到府中，袁世凯见到奕匡立刻请安行礼，请王爷安，魏廷赶快请起，赶快请起，然后分宾主落座。魏廷啊，这两天怎么闹得这么乱？难道说魏廷你对朝廷还有二心吗？袁世凯曾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王爷，别人不知道我袁世凯，您还不知道我袁世凯吗？想当初让我出山的时候，我就顾辞不救，还不是王爷您跟徐世昌两个人一再的保举，我是不得不来呀。到现在我要主战，南边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他们指挥统一，士气正旺，倪思冲和张勋两个人是连吃败仗，现在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咱们战线这么长，军饷又如此的紧张，这个仗您说怎么打呢？说主和吧，我袁世凯三世受皇恩，我岂能够苟同共和呢？我绝不能这么办呢、啊、这不是前两天南边还给我特意送了一份优待皇室的条件吗？奕匡一听说什么还有优待皇室的条件，赶快伸手把袁世凯给搀起来了。魏廷啊，什么优待皇室的条件呢？啊，坐下坐下，别着急，慢慢说，你把这个优待皇室的条件拿出来让我看看呢。袁世凯赶快从自己的怀中把这优待皇室的条件拿出来了。其实这个条件呢、啊、在他们家里边搁了好些日子了，他早已经让唐少仪跟武廷芳谈判而协商好了。袁世凯把这个优待皇室的条件拿出来交到奕匡的手中，奕匡接过来在灯光之下仔细观看。这个优待皇室的条件一共是八条，其中主要的款项就是要保留皇室的尊号，并且呢每年要由民国政府拨出巨款作为皇室的岁费，另外还可以保护他们皇族的财产。其实奕匡啊早已经知道大清朝的气数已尽，他所以担惊害怕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自己的财产。一看这优待皇室的条件上边明文写着保护皇族的财产，奕匡看到这是连连的点头。袁世凯一看他点头，知道这事儿行了，赶快凑上前去
王爷，您翻开24史，好好的看一看。

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亡国之君没有不受杀戮的，只有我朝能够享受如此优厚的优待皇室条件。这都是微臣在谈判的时候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口舌才争来的，这也是我的一份苦心吧。嗯，要说也真够难为你的。袁世凯扑通又跪地下了。哎呀，这是生我者父母，治我者王爷，只有您知道我的一番苦心，别人谁能够理解我呀，真真屈杀微臣了。一匡还得安慰他，那么到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恳求王爷能不能够把这个优待皇室的条件带进宫去，您替我奏明太后。另外我这还有一道密折。说着话从怀里边又拿出来密折递到奕匡的手中。什么内容呢？就是阮朱书给他拟定的奏折，劝说清帝退位，如果不答应的话，以袁世凯为首，就是所有内阁大臣要一体辞职。像这个奕匡，你接过这道密折来，你倒看看呢，他禁锢了那个优待皇室条件了，他净想着怎么保护自己家里财产了，这个密折他也没看，他答应了啊。好吧，把这些东西放在我这儿，明天我上朝的时候面见隆裕太后，我给你递上去。至于上边怎么打算嘛，你再听我的回信儿吧。袁世凯听到这儿，行了，找到自己的替身了，赶快请安谢王爷，这才告辞离开了庆王府，回到自己的官邸。第二天果然奕匡啊就带着这个优待皇室的条件还有袁世凯送来的密折进宫面见隆裕太后，全都递上去了。隆裕太后马上召开御前会议，赶快就把什么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恭亲王蒲苇还有载涛、梁璧这些人都召进了养心殿，召开御前会议。奕匡当着这些王公大臣们就把这个优待皇室的条件逐条宣读，还没等他读完呢，养心殿里边立刻就乱了。说实在的，这些王公大臣们早就知道袁世凯是居心叵测呀，但是始终呢这句话没有挑明，他没有摊牌呀。今天已经挑明白了，就是要劝说清帝退位，这些王爷们能不着急吗？首先肃亲王善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太后，万万不能够答应，千万不能退位呀，想我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岂能够就因为这区区优待皇室的条件就把江山让于他人，万万使不得呀。说这话呀是声泪俱下，以头碰地，梆梆梆跪地下一劲儿磕响头。少年轻贵恭亲王蒲苇抢步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太后，袁世凯他居心叵测，臣早就说过他是当今的曹操，太后今天您看清楚了吧，我早说大清江山早晚一天要毁在袁世凯的手中。不仅如此啊，在咱们皇族之内也已经出了家贼，那就是奕匡。想当初咱们要杀袁世凯的时候，是奕匡等人百般的庇护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那就是放虎归山。二次出山又是奕匡等人百般的保举才又引狼入室，到现在他说要劝说幼主退位，实际上是与奕匡内外勾结，想磨窜我大清江山。哎呀，奕匡跪在那儿，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掉，这才明白袁世凯你可太损了，怪不得昨天晚上上我们家去呢，感觉今天是让我上这儿替你挨骂了呀。到这个时候奕匡也连连的磕头劝。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6: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3: 河北三农广播。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分晋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说晋国的由来。这其中有一个同业封君的典故。话说西周初年的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就一块在宫里边玩呢。周成王就随手捡起了一片桐树叶子，就把它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递给弟弟说，这个玉龟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说这件事了，就给宰相周公就报了一信儿。周公就去见成王，问说，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了，有这事儿吗？成王说，哎，那天我跟弟弟说着玩呢。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就位于如今的山西翼城西，因为晋水穿境而过，就用了晋字作为了国号。后来晋国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了。到了晋文公执政的时候，还跟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还有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那可真是盛极一时。
1: 这时候有人就要问了，晋国的都城在山西，三家分晋的故事跟邯郸有什么关系？跟赵氏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脉千里的线索就牵在造父后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忙活什么呢？
0: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从造父的七世孙叔代开始，赵氏子孙呢就离开了腐败的周朝，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这好些呀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就派了两个使者跟魏灵公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魏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魏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抹到嘴上，魏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断绝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1: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祸起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0: 赵坚子听说自家这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卫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氏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魏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那这500户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0: 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一点一点的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季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呢。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氏和范氏心里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0: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 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1: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0: 公元前492年，赵简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晋军第三次攻打叛军。中行氏和范氏仓皇逃到了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季呢，逃到了临邑，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 乘坐电梯。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

0: 圾桶里，还有这个属于其他垃圾，要投在黄色垃圾桶里。
1: 哎，你在做什么呢？自言自语的。
0: 妈妈，我在给垃圾分类呢。你不是说把垃圾分类可以节省资源，变废为宝，减少有害垃圾的污染吗？
1: 对呀，保护环境卫生还需要我们准确投放垃圾。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还我们一个绿色的生存环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娓娓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

动容。在任邪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越换新上线。

0: 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起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安丽。今天节目中请您欣赏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剧中李保国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邱瑞德饰演，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许和英扮演李保国妻子郭素萍。李保国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把自己变成农民，懂得农民，贴近农民，让农民成为有知识懂科技的专家。李保国作为博士生导师，和妻子一起带领课题组的博士研究生，不在纸上谈兵，他把论文扎扎实实地写在太行山上，用科技把贫困山村变成富饶美丽的新农村。
2: 小燕儿，一大早就浑身泥土的，又去果园了？
3: 是啊，我去检查北山上那片果园的地膜覆盖，
2: 准备写论文。
3: 对，可是
4: 小燕儿姐，这样的论文有价值吗？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辛辛苦苦没白没黑的干，每个课题都是从农民的需要出发，可把这些写成论文，谁会给你发表呢？我真的一宿一宿睡不着，不知道该咋办好。
2: 是啊，该咋办呢？
3: 其实我也想过，可是李老师的许多论文不都在期刊发表了吗？20多项科研成果都已经转化成为产品，富了太行山几十万农民，不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吗？
4: 可那是李保国呀，博士生导师，知识渊博的教授，我们是谁呀？
3: 所以我的论文题目也没最后定下来。
2: 我们都还没写呢。
5: 怎么回事？杨小燕，你的论文不是写关于果树地膜覆盖的内容吗？王丽红，你的论文不是想颠覆传统的果树修剪时间吗？多好的题目啊。
6: 是啊，还有其他人的选题，那可是咱们从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新东西，多有价值啊！你们为什么还没写呢？
5: 你们怎么不说话？
6: 你们怎么了？
3: 老师，不是我们不说，是……
5: 是什么？
3: 老师，我说了，您可别生气。您经常说，我们写论文要接地气，我们的选题能让太行山绿，能让那里的农民富起来。可是人家却说

0: 什么？
1: 上不了层次，没有学术价值，
2: 论文发表不了，我们就毕不了业，那将来我们怎么办呢？
3: 是啊，将来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同学们，你们说的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有一点你们一定要坚信，我们没有错。我李保国和同学们一样，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考进这所农业大学？不就是为了改变家乡贫穷，

改变家乡落后，让我们的父母和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吗？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把李保国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李保国，也就是让教授、科技工作者懂得农民、贴近农民，让农民成为有知识、懂科技的专家。这个转变该是多么大的一篇论文呐！

0: 还有呢，你李老师和一些刊物已经谈好了，人家说咱们的课题是当前农村科技扶贫的大课题，咱们的论文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论文。
1: 郭老师，这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而且还要给咱出一个论文专刊，叫做太行山的道路。
2: 同学们，我们就是要把论文写在这太行山上。

0: 我是南河的，我们正在试种红树莓。
1: 就等着您来指导了，
2: 李教授。
3: 我是景行的，
4: 我是秦皇岛的。
5: 李教授，我是杨来福。
6: 什么什么？
5: 让我出国学习，你都给我买好了飞机票，要亲自送我去机场。

长年累月的操劳，李保国教授患上了重度糖尿病和疲劳性的冠心病。住院期间，听到岗底村下了大雪，遭遇了严重的倒春寒，李保国再也躺不住了，连夜开车赶往果园指挥救灾，确保乡亲们的果树少受影响。秋天的岗底村瓜果飘香，处处丰收，村民的收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保国教授却要离开这里了。

0: 采摘苹果一定要按照规程进行，不能有一点伤损，否则会影响售价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早把李教授果树馆里那128道兵器编成快板唱给大家了，你就别吆喝了。
0: 哎，来福叔，出国学习回来了。
1: 回来了，华子。哎，我得感谢李教授一辈子，人家自己出钱推荐我漂洋过海出国学习种果树，还说让咱农民变成李保国。我哪能赶得上人家呀？不过，比你这大学进修生牛吧？啊，
0: 牛。不过来福叔，我记着当初你可没少给李教授出难题，还叫板。李保国要能救得了岗底村，我给他头朝下绕着村转三圈。
1: 你这小子，臭小子，揭人不揭短。哎，华子，哎，过来。咱这苹果今年的价码是？
0: 价码啊？保密。
1: 这价码还有什么保密的？
0: 说出来怕吓着来福叔。
1: 说吧。
0: 听杨书记说，今年最好的苹果能卖到100块。
1: 一斤？
0: 一个。哎，
1: 100块钱一个？
0: 那还有错？合同都签了。
1: 苍天有眼呐！咱岗底人不想发财都不行了，
0: 这都是托李教授的福啊！
1: 没错，华子。哎，听说李教授今天要走啊？
0: 可不是嘛，来福叔，咱们一定要拦着李教授，让他多住些日子啊！
1: 走，
0: 赶紧，赶紧，
1: 走。
2: 老杨，你这是干啥呀？拉拉扯扯的。
3: 李教授，咱今儿个不走不行吗？
2: 不行啊，我还要去绿岭，去葫芦峪。我又不是不回来了，9年了，咱岗底真舍不得你走啊。李教授，咱岗底满山的果园都是你这些年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亲手建起来的，这不假吧？富岗公司也是你一手扶正起来的，这也不假吧？如今富岗的苹果卖上大价钱，更是你亲手栽培亲自运营的，这都不假吧？既然你非走不可，有件事儿你必须答应我。
3: 说吧。
2: 公司决定了送你一个干股。
3: 杨书记，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事儿。我要是为了挣钱就不来太行山，也不来岗底了。
2: 李教授，今儿给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李教授，9年了，我事事听你的，今儿个你听我一回行吗？
3: 今天你还得听我的。
2: 那咱两个好好掰扯掰扯。哎，
3: 我没空。

0: 教授啊，你让我杨茂林，我什么好？哎呀，好，干股的事儿咱不提了。这2000块钱，你别误会，这是我自己的，今儿个无论如何，你得收下，就当给孩子买件衣服，还不行吗？杨茂林书记，
1: 你，哎呀，你，哎，李宝官要走了。

0: 头，不走不行呐。
1: 李教授，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2: 大娘，我还会回来看你，看岗底的乡亲们。
1: 回来，一定要回来。你们走了，大娘想

0: 这些山货都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李教授啊，你就收下吧。
1: 收下吧，
2: 李教授，今天你真要空着手离开岗底，我们心里头过意不去呀。是啊，
0: 大娘。
1: 我不能收，李教授，看来你真的就这么走了，你呀，就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受穷，搭着。

公子带着兵进了太行山，做规划、搞科研，帮着那么多地儿开山造地、建果园。就说我吧，你拿着自己省吃俭用的钱给我买了机票，让我出国参观学习，干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山上的苹果卖了大价钱，你痴痴一笑，空着两手，连一个苹果都舍不得拿，你就走了，这是为啥呀？为啥呀？

许多人也是这样问。当初我的学生也是不理解，是我究竟图个啥呀？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李教授，
1: 不管咋说，东西不收，不能走。
2: 对，不能走。

0: 就把这篮苹果带上。杨书记，我要把你们的优质苹果，把港底人的一份心意送给绿林，送给葫芦玉，送给至今还贫困的太行山村，让他们也走港底的路，早一天过上富裕的日子。杨书记，
1: 教授，再见。
2: 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梨园风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一年到头忙碌在农村的李保国夫妻，到了年底才赶回家过年，却发现记错了日子。除夕夜冷清的家里什么都没准备，夫妻俩只能泡碗方便面当做年夜饭。

0: 宝国，开了一天的车，累坏了吧？快，快坐下歇会儿。宝国，咱俩得商量商量，今年这个年咋过？
1: 明天就是除夕，
2: 对，
1: 把儿子一家都接过来。
2: 好，
1: 让咱那小孙子早点来。爷爷想他了。
2: 好，
1: 晚上。
2: 咱们全家吃顿丰盛的年夜饭。明天一早我就去超市，宝国，你想吃啥拉个单子啊？
1: 反正别忘了给咱孙子买玩具。
2: 忘不了。
1: 他最喜欢的飞机，坦克，还有
2: 卡通玩具。宝国，我也想好了。 一年到头啊，你也该添件新衣服了，给你买件红与绒服、红红火火过大年。你呢？我就不用了。你也买一件。今年买个正规厂家的，不要总跑地摊了。喂，哎，小燕儿啊，对对对，我跟你李老师刚到家。哟，这么早就拜年呐？什么？今天就是除夕？今年没有三十儿？今年没有三十儿吗？哦，好好好，也祝你们新春快乐。
1: 也祝你们新春快乐，哎，今年没有三十儿，
2: 没有三十儿，
1: 今天就是除夕，
2: 今天就是除夕。

0: 都怪我，都怪我！本来盼着过年能够回家，给你儿子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做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好好的过个除夕。可谁知，哎，
1: 素萍，你等着，车上有。
0: 车上有。

0: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啊！素萍，哎，这辈子我就想干点事儿，嗯，干成点事儿，干成点儿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所以要时时把握这个村儿。
1: 好好把握这个店儿。
0: 对，就因为这个，这些年有许多不该遗憾的遗憾，还非要留下遗憾；有许多不该牺牲的牺牲，还必须要牺牲。
1: 是啊，也有许多的失去，却是难得的幸福。你说的对，
0: <笑>素萍。哎，
1: 来，为我们的幸福干杯！好，干杯！
2: 我一猜就知道，我那糊涂的老爸、老妈忘了今天是除夕，所以，我们包了饺子，买了酒，给你们送来年夜饭。
0: 我那小孙子咋没来呀？哦，他们在后面呢。爸，妈，快！ 趁热吃，哎，爸妈，你们怎么不吃啊？哦，吃，
1: 哦，来来来，爸妈，儿子敬你们二老一杯。不，东琪。 今天这个酒，应该是老爸跟你喝杯道歉酒。爸，喝酒。东琪，这些年。爸，东琪，爸爸想说什么，就让爸爸说吧。东琪呀。 你刚刚一岁多，我和你妈就把你带到黔南峪，村里人都管你叫小刘玉。后来上小学、初中，又把你。 一个人扔在家里，饥一顿饱一顿。该要考高中了，又把你转学到县里。我和你妈都是大学教授，我们。 带了那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可我们自己的孩子却没考上大学。<笑>

妈，儿子，我去，是儿子不懂你们，董琪。现在儿子长大了，儿子为你们骄傲啊，爸妈，儿子敬你二老一辈子。

爸，儿子。

0: 过完年，李保国教授又奔赴太行山，他要把绿岭岗底的经验推广到整个太行山，让山区的乡亲们都富裕起来。但是操劳过度的李教授却倒下了，倒在了他奋斗的第一线。他用信念、知识、热血和生命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李保国就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彩旗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皮。

0: 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

0: 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哦，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3: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2: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3: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

0: 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

0: 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

0: 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 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0: 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楚阿姨，新年快乐。
10: 楚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1: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狄仁杰带着曾泰、沈怀来到了天觉寺，一看呢，哎呦，今天这个天觉寺啊，香火旺盛啊，烧香拜佛、祈福许愿之人是络绎不绝呀。人家这个天觉寺的出家人也非

三人都是身穿便衣儿，混迹在这新年进香的人群当中，非常的悠闲，就夺入寺中。那位说不是还有狄春吗？狄春是个家奴，在外边看马车，他不能进来，身边有沈怀就足够了。这个沈怀和曾泰过去多多少少都在洛阳待过，天觉寺是洛阳一景啊，所以对这名胜也都来过，因此对这天觉寺不算太陌生。三个人一路之上说说笑笑，哎呀，好多天来好像都没有这么轻松了，就像过年逛庙会似的。三个人非常悠闲，往寺庙里一进，满眼的都是红男绿女，一个个脸上都是充满了喜悦和憧憬啊，没有哭丧脸的。一个大过年的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另外一个进寺庙来都是拜佛烧香祈福求神的，哪能说哭丧着个脸呢？都非常高兴，在佛前许了愿，都认为呀，佛爷一定能够保佑自己在这新的一年里能够实现愿望，都非常的高兴，满脸带着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入乡随俗，你既然也是进庙，你怎么着也得给这老百姓一样，哎，恭恭敬敬的去佛爷面前烧柱香。虽说狄仁杰不信这个，不信这个呀，狄仁杰这个人呢，非常的尊重民俗，既然进来了嘛，你干嘛不烧香呢？不烧香还容易被人家误解，被人家注意，被人家怀疑。于是啊，狄仁杰也像大家一样带着沈怀曾泰就跑到我佛如来面前进了香了。进完香之后，这才慢慢踱着步往后院而去。走到这个后院最里头一看呢，这是一座方形的院落，干干净净的，正当中有一座六层砖砌的宝塔，宝塔巍峨屹立当中。这座塔正是天觉寺的镇寺之塔天音塔。腊月二十八晚上，那圆觉和尚就是死于塔下，从塔的顶端掉落而亡的。今天到天觉寺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查明这个圆觉的死因。所以这狄仁杰带着曾泰带着沈怀来到塔下，到这一看呢，非常奇怪，这座院落冷冷清清，平常啊这座院落人最多了，人烧完香拜完佛都过来干嘛？参观宝塔呀，有和尚在下面还设上售票点儿，登上宝塔纵览洛阳全景，收费五个大钱，给钱买着塔门门票上去。但即便如此，登塔之人趋之若鹜啊，平常人乌泱乌泱的。哎，今天奇怪呀，整座院落冷冷清清，无人光顾，这个塔底下这个小院里现在居然只站着他们三个人呢。除此之外一看，在这个天音塔下还站着一个管天音塔的小和尚小沙弥。平常这位呀就是收费的和尚，今天由于没有人来，这收费的那个桌子也都移开了，也不收费了，反正是没人来也不放人进去。狄仁杰呢望着院子中央一站，先是抬头望了望天音塔这一溜六层的拱窗，然后调转头来对曾泰和沈怀一笑，你们来看，我历来觉得这座塔的形状十分特殊啊，尤其是这拱形的窗楣很少见于中原的建筑，所以天音塔才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往来观光的客人也多半是来看着拱窗的。没想到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

0: 不禁就位这拱窗，恐怕也没什么人敢来看喽。曾太和沈怀一听啊，相视一笑啊，跟着狄仁杰慢慢的就踱到了天音塔前，往前这么一走，看管天音塔的小和尚看见了，哎哎哎，这小和尚啊，赶紧迎过来。狄仁杰一看，这个和尚啊。 满脸愁容，五官都挪位了，神情显得颇为沮丧。这小和尚来到几个人面前，先是合手施礼：“各位施主，请留步。”狄仁杰这个时候看了看小和尚，笑容可掬的，也合掌还礼：“啊，这位小师傅，新年好啊！”小和尚也赶紧的还礼：“啊，施主好。” 施主，新年好，好哇，好哇！哈哈哈哈。狄仁杰呢，笑容满面的盯着小和尚。小师傅啊，今天这天音塔怎么如此的清冷啊？我这两位朋友初到神都啊，听说天觉寺和天音塔的圣明特来观赏，不知道。 可否登塔一游啊？嘿，这小和尚闻言呢，大惊失色呀，连连摆手。这人一着急呀，这位还有这结巴，那可，他一说可啊，狄仁杰一点头，那好多谢小师傅了，来，咱们进塔。那可不行。狄仁杰一听，怎么大喘气呀？这位师傅。 因何不行啊？您这位施主，那倒没听说过吗？听说什么呀？哎，这小和尚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最后啪给自己耳光咣叽跺脚。哎呀，腊月二十八晚上，天音塔上发生人命案子了。 官府已经把这塔给封了，我就是奉命在此看守，谁都不许上。哦，曾太在后边一听，曾太呀，就有点上火，那意思谁都不许上。你看我们是谁呀？我是大理寺正卿，这位当朝宰辅，谁不能进，我们也能进。这曾太呀。 就想上前呢，狄仁杰赶紧的给他使了眼色，把他给阻止了。那意思，别慌，慢慢的来。狄仁杰这个时候故作震惊啊，老夫倒是听说过天觉寺年前出了点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如此严重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命案子呢。 嗨，小和尚一听这话呀，没好气的说：“那还不是圆觉师傅从这塔顶上失足掉下来了呗，摔扁了死了，如何会失足落下呢？喝醉了呗。圆觉师傅这人呢，是咱们这里出了名的酒鬼，经常的。” 喝的是酩酊大醉的，他喝酒违反四规戒律，难道寺中的方丈不责罚他吗？嘿，我没听说过，圆觉师傅在我们这可牛了，我们方丈管不了，想干啥就干啥，从来没人管。 狄仁杰和曾太互相的对视了一眼，心中也是暗暗的纳闷。狄仁杰又和颜悦色的问：“小师傅啊，这天音塔给封了，肯定让不少的游人香客失望了吧？才不是呢！腊月二十九，官府就在咱这忙了一天查这个案子。” 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打那之后，所有进庙的人还 都站在这个院子外边，哎，都对着这个天音塔是指指点点，再也没有人敢上前来了，也没人想登塔了。师傅就派我在这站着，说是看塔，因为原来我在这收钱，现在在这挨冻，我说着是看塔，其实也就是站在这里跟做这样子，那谁敢上啊？这都死了人了，没人敢上。像你们这样来了就要登塔的，我还没见过。哎呀妈呀！狄仁杰、曾泰一听，这费劲不费劲的，就找这么一个看塔的。狄仁杰呢，正想再说什么呢，哎，突然间呢，打这个塔顶上传来了一个悦耳的声音：“狄大人，您怎么来了？”狄仁杰、曾泰、沈怀吓了一跳，抬头往上一看，哟，就见呢，从天音塔最高层的拱窗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不仅探出个脑袋，还露个小手来，朝着狄仁杰他们挥着手呢。谁呀？狄仁杰定睛一看，哎呦，心中吃了一惊啊！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鸿胪寺正卿周良坤，周大人的千金小姐，那周静媛。哎呀，狄仁杰一看赶紧打招呼啊，哎呀，是静媛小姐呀，你怎么上那里去了？小心呐。周静媛呐，在上面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娇滴滴地说：我上塔顶玩玩呗，狄大人呐，您等着，我这就下来。说着话，这周静媛就把脑袋缩进去了，看这意思估计是赶下楼来了。狄仁杰转过身来，还没等开口呢，曾泰已经在旁边厉声责问那个小和尚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没有人可以登塔吗？这小和尚呢，闹了一个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啊，连连摇手啊：喂，这位女施主啊，央求了小僧好半天，说想上去瞧瞧，小僧想那就瞧瞧，没什么的大碍，我就曾泰说：你别救了，你再救我拿馒头把你救下去。狄仁杰呢对曾泰摇摇头：别发那么大的火，有失身份。狄仁杰和颜悦色的看了看小和尚：小师傅啊，你要知道，出家之人是不可以打诳语的呀，你既然放了这位女施主上去，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放上去呀？这小和尚啊，顿时吓得是面红耳赤，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狄仁杰一看这和尚吓得真是不轻啊，狄仁杰呢也忍俊不禁了：小师傅啊，我们呢就不上去看了，不过你可从实告诉我，除了这位女施主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呀？
1: 没有，
0: 绝对没有了。这小和尚急得几乎要哭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红光一闪，周静媛从这个天音塔里是款款而出啊！大家一看呐，周小姐今天穿了一身大红的胡服，翻领窄袖，上面绣着朵朵亮金色的大牡丹花，碧玉腰带梳出了一个纤细的腰身，脚上蹬着小巧玲珑的黑色尖钩锦靴，头顶上挽着一个双环望仙髻，浑身上下显得利落飒爽，灵动轻盈，飘飘然 就走到狄仁杰面前。

狄公背着手，慈祥地打量着周静远，满面笑容啊。静远呐，你可真不简单呐！我们想上这天音塔没上成啊，你倒是捷足先登了。周静远俏脸微红，狄大人，您老人家想干什么会干不成啊？您就别笑话我了。哎，没有笑话。没有笑话呀，哈哈哈哈！景元呐，哎，周大人可康复了，多谢狄大人费心，我爹爹已经完全好了，就等新年假期一过，就可以去鸿胪寺复职了。今天爹爹还对我说起，要登门去给您拜年，并且感谢您临危受命，帮我爹爹渡过难关呢。哎。狄仁杰把手一摆，身为朝廷命官，为国办事都是分内之责呀。周大人何必客气？不过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老夫倒想和周大人再聊聊，等假期过了，会个面也好啊。狄仁杰说到这里，又指了指天音塔，哈哈，其实啊。刚才我看到静源在这天音塔上，便料得周大人一定安好如常了。否则，静源呐，你这个孝顺女儿也不会有心思跑到那上头去玩吧？静源姑娘这个脸红了。大人呐，本来我刚一过来也没打算要上塔，只不过随便问问。可是那个小师傅啊。就是不让上，我一看你不让上，我就偏要上去瞧瞧。静源就是这个脾气，让狄大人见笑了。哦，狄仁杰眼神闪烁，意味深长地端详着周静源。静源这个脾气倒是不错呀，怎么，静源对人命案也有兴趣？周静源呐，神态自若地说。其实啊，静源每年新春都要到天觉寺来进香的。今天刚来就听说有人从天音塔上失足跌死了。因为静源年年都要来登这座天音塔，就觉得这件事情挺古怪的，所以静源好奇心大起，这才上去瞧了一下。那静源可曾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周静源眼波流转，煞有其事地说：“狄大人呐，我就是觉得呀，那个圆觉师傅喝得烂醉，居然还能爬上半丈高的拱窗，真是厉害呀！半丈高，是啊，我刚才从那个拱窗里朝下看，只能探出个头来，要爬上去估计挺费劲的，何况当时他还是个九晕子呀。”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点了点，微微的沉吟了一下，然后冲着曾泰一笑：“曾泰呀，记着去查问一下圆觉的身量，看看他要爬上那拱窗是否容易。”是，学生记下了。这个时候，周静源左瞧瞧，右瞧瞧，狄大人，如果没什么事儿，静源就先告辞了。今天一早就出府来进香，答应了爹爹要赶回家去吃午饭的。啊，好啊，好啊！静源怎么一个人出来了？身边也不带个丫鬟呀？哼，我嫌他们麻烦。哦，好，好，好，那静源你就赶紧回去吧，别让你爹爹等急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呐。说完这些话，按理说这周静源呢？就该向狄仁杰施一礼，然后转身走了。哪知道周静源呢，没动身。狄仁杰一看，静源，还有什么事吗？静源小姐的脸突然间微微一红。狄大人呐，您看现在都快50了，街上肯定是非常拥挤。静源，我就一个人，总有些不妥。狄大人。您能不能让沈将军

0: 纵我回府啊！”狄仁杰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就笑了：“行行行，当然行了，沈怀呀，你就跑一趟纵周小姐回府吧。”啊！沈怀在旁边一听啊，沈怀是大为的诧异呀、啊。但是狄仁杰现在吩咐下来了，他也不好回绝。是，周小姐，啊，沈大将军，那就烦劳你了，请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

0: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0: 哎，
2: 老太爷
0: 知
2: 道
0: 不得了，
2: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走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0: 对了，
2: 后门
1: 啊，你们来，
0: 来，别带走。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0: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漂亮，
1: 笑死我！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啊，来，来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
5: 脖子，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2: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2: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2: 得了，
1: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2: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2: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4: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

0: 篱笆赶车翻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0: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2: 瞧我的，
0: 瞧您的，
3: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1: 对对，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4: 我拿大脚鞭踹你。
0: 大爷呀，
3: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1: 哎，常伯贝，
2: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跟我瞧
0: 啊，
1: 没事，跟您瞧。
2: 能怕他？
0: 是，
3: 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
6: 是我，
0: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2: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2: 啊。
0: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2: 这
0: 逛
2: 啊。
0: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狗熊啊。
1: 因故这般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捡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几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1: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3: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
3: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3: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
3: 您
4: 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

0: 气糊涂，你可别见怪。
1: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报上报复，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报江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0: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0: 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姑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不行不行，叫个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拉得好多远呢、啊。

0: 问问他去。
1: 你们俩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1: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3: 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3: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0: 一拳。对了，
2: 娇生凤飞，
0: 你们让着点啊！
2: 是大
4: 气气。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3: 哦，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3: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我瞧你手。
3: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3: 这是啥？
0: 那只？
3: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3: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3: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3: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3: 啊！
0: 瞅你跟人要，
3: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3: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3: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您问去吧。
0: 问去，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3: 妈呀！
0: 哎，
3: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给他
3: 不对呀、
1: 啊、不对，哈哈，送给他
3: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说呀？
1: 说出来疼妈妈打。
0: 要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你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鱼餐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鱼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片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你太甜。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宰。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

0: 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
1: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4: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5: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4: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5: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4: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5: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4: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5: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4: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茅埂山是傩族人的脊梁，安宁河水是傩族人的臂膀。红军来了，结拜兄弟，歃血为盟，送出了大梁。民改翻身得解放，郭庄娃子进了大会堂，一步跨了1000年，喜悦的傩族人

0: 第一集，
1: 天地相亲，彩虹作媒；崇文相亲，大地作媒；鱼儿相亲，大海作媒；猴儿相亲，森林作媒。今天是曲铁和阿依来相亲，丘克德的雄鹰作媒。
2: 大牛季开始了，

0: 容易养成了。可是今天因为结婚办喜事就杀这么多的牛，
1: 不杀牛怎么结婚呢？
2: 就是啊，
0: 布都大叔，您是村主任，我就想问一句，布都大叔，这件事儿真的是您同意的吗？
3: 是我同意的。大虎，
4: 布都大叔，
3: 一点
5: 啊，爸，我觉得沙老师说的有道理，这也是我的婚礼，我愿意改变婚俗。
3: 胡闹！
5: 阿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3: 不管什么时代，我都是你阿爸。不管什么时候，规矩就是规矩。
4: 我多大叔。
3: 沙老师，什么都不用说了。木哥。
6: 哎，大家打牛祭去喽！
7: 王平啊，
8: 哎，李润，
7: 这个时间了，吃完饭再走吧，都是工作餐。哎呦，
8: 谢谢李润，我得赶紧回村了。今天我们鸠可德啊还有大喜事呢。哦，
7: 好，好，好，那我就不留你了。但是我要提醒你，身体重要，也都奔40的人了，你这样天天熬夜，迟早要出事。哎，
8: 好，好的，好的。我有时候啊，就是有点太心急了，总想着今日事今日毕，不想拖。嗨，
7: 细水长流，晓得不？哎。王平啊，下一任书记已经安排好了。
8: 真的？哪里人？哪个单位的？
7: 我就知道你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个人可不一般哦，北京人，是彝族，还是个建筑师。
8: 哦，搞建筑的。嗯，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彝家新寨的规划要成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级听到我们的声音了，这下你放心了吧？哎，
8: 还有一个月啊，李主任，你放心，我绝对站好最后一班岗。哎，李主任，我接个电话啊。
9: 喂，张老师。
0: 王书记，王书记，不好了，你。
9: 喂喂，村里要把牛怎么样？
0: 回来呀，要杀牛！这信号不好，信号不好。
8: 我马上回来。李主任，走这边走，村里出事了。哦，
6: 哎，你慢点啊！你慢点。
10: 北京明天阴转中雨。
11: 放心吧，李主任，不仓促。
10: 3到4级，早春。
11: 不瞒您说，鸠可德新寨计划图纸啊，都快被我翻烂了。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嗯，哎，对了，王平书记，还好吧？身体？啊？哦。那一定让他多休息。嗯，不，交接工作我自己来做就行了。嗯，好的。什么？叫木什么？嘎？哪个？口字边？哦，甲乙的甲。好，木嘎来接我。好，记下了。嗯。好，李主任，您放心，我马上出发。
12: 鸠可德第一书记王平突发心脏病病倒了。史良，这个从未去过大凉山的彝族小伙子，提前一个月走马上任。
13: 你好，
11: 你是鸠可德来的？
13: 啊，是。
11: 木哥，
13: 哦，史良书记吧？
11: 是我，叫我史良就行。你久等了哈。啊，
13: 没有。哎，那我们走吧。啊，
11: 哎，哎， 往哪儿走？
13: 往这边，啊，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7: 这么大一座山，我……
11: 好，那咱们出发吧。

0: 我的天，好险！司令苏建，你不要怕，你跳过来嘛！哎，你就像我这样啊，像我这样，一跳就过来了。
1: 跳？开什么玩笑？这跳不准怎么办呢？哎，
0: 天哪，这太悬了！你没有别的路吗？
1: 只有这一条路啊！我得找个支撑的东西。哎呀，没事的，你跳过来嘛！我跳！哎，怎么样？哎呦，我看你这一身的汗呢，哎，你要不要歇一会儿？
0: 你们平时都这么跳吗？哎，我们都这么过。哎，归程还有多久啊？啊，
1: 这里已经是山顶了。哎，看见了吗？那一排黄色的房子，那就是优克德啊。再走一小时，应该能下去了。啊，
0: 还有一小时啊？
1: 对啊。
0: 那还是不耽误时间了，咱们赶紧吧。
1: 哎呀，我看你累的。
0: 累得不行了吧？还是让你歇一会儿吧。这是我第一次从山顶的这个位置俯瞰旧科德。出发前，在网上查过他的资料，也无数次想象过他的样子，但是真实的他还是让我感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在冥冥中有一种召唤。 木哥，这是进村唯一的路吗？
1: 是啊。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有什么啊？这个路啊，我闭着眼睛一天能走八回。村里面有的娃娃每天都要翻山过来上学。
0: 木哥，我保证，我会跟你一样，这条路一天必然走八回。你？
1: 你就吹牛吧，这怎么吹牛呢？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娃娃？哦，对了，我听说杀牛，怎么回事啊？啊？啊？哎，
0: 莫刚，莫刚，
1: 阿达，新来的食粮书记到了。啊！
0: 书记好，啊，你好，阿达，请问，部都主任在哪儿啊？哦，
2: 部都大叔，去诵经时诵经了。
0: 诵经时，诵经。

0: 春天依然翠绿，街上还飘着蓝色的披毡，可是已不见你的身影。可敬的朋友啊，往事已逝去，我们还是我们，你却去了何方？
1: 捕头主任，您好，我是果机史良。
0: 部长辛苦了，你先去歇一歇吧。
1: 不辛苦，不用歇。是这样，主任呢，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聊聊。我呀，是来搞这个宜家新寨改造的，但是鸠克德要改变，需要您的支持。
0: 史良书记，有话你就直说。
1: 好，村口的牛头是不是不大妥当啊？这么多牛被杀掉烂在那儿，那不都白白浪费了？所以我是真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们宜家的规矩，你不会懂的。
1: 是，所以呢，我才向您呢，请教一下，是吧？毕竟从现在起，我是这儿第一书记了。哎呀，
0: 你才当了一天，而我已经当了10年的主任。啊，小伙子。急火伤身呐，走，我先带你去你住的地方。这里晚上天气冷，记得盖好毯子。
1: 好。哎，主任，等一下，咱们明天几点去村部碰头啊？对了，我在来的路上啊。写了一个会议流程，还有，我能不能有一份咱们村委会的完整名单啊？还有这个，这些图纸啊，我要印出来。咱们这地方
0: 明天来村部再说吧。
1: 啊，等会儿，这个不能明天再说呀。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
0: 好，说。
1: 哎，好，就是说，除了您这儿还有没有我其他能联络的人呢？比如说您不在，那我您给我一个他手机号码。
2: 没有人用手机，也没有联络员，你有事情啊，多跑几步路就行了啊。
0: 哎呦，尚红老师来了。
2: 部督大叔。
0: 史良书记。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的志愿者沙红老师，您有什么事情就问他吧。我先回去了啊。
1: 可是这些问题，您好，沙红老师是吧？
2: 您好，你是新来的史良书记吧？
1: 啊，
2: 第一天来就这么废寝忘食，沉不住气啊？不知道这是个磨性子、拼耐力的任务吗？在鸠克德村，我送你8字要诀。
1: 啊，
2: 细水长流，水滴石穿。
1: 嚯！这么深奥的学问啊。你也不是鸠克德人吧？
2: 不是啊，但现在也算半个了吧。换我问你了，史良书记
1: 啊，
2: 你知道在这儿怎么洗澡吗？厕所在哪儿你知道吗？万一要是跳闸了，村部的电闸在哪个位置呢？
1: 都不知道。
2: 这才是你眼下最需要知道的事情。
1: 啊，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洗澡，你呀得去河边打水，挑回来以后呢烧热了洗，千万别偷懒儿去洗凉水澡。山里面早晚是很凉的，生病了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另外啊，厕所是分男女的，女的左手边，男的另一边。
1: 我接下来 应该做什么？
2: 打水洗漱啊。史良书记，早休息。

0: 快，把毯子裹上，把毯子裹上。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太阳下山就不要用凉水洗澡了，你倒好，直接扎到河里面去了。
1: 哎，还好，桶总算给追回来了，要不然这真是太丢人了。
0: 人重要还是桶重要？
1: 都重要。这个桶它也是村里财产，是不是？
0: 行了，我屋里面的水啊应该烧热了，我给你拎过来啊，你呢赶紧的先洗个热水澡。啊，
1: 谢谢啊，尚红老师。哎，等会儿，哎，我有个事儿啊，得跟你打听打听，就是村口的牛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结婚呗。
1: 沙老师，您是老师，不能这么敷衍我啊！我当然知道是结婚，我还知道结婚的是个叫曲铁的小伙子呢。但是，为什么每个人一提起这个事儿都讳莫如深呢？木嘎不说，我问部督主任，他跟我绕圈子，怎么了呢？到底是？
0: 你知道部督主任在鸠克德村为什么这么有威信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是毕魔。毕魔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哦，明白了，当然知道了。我是彝族人，毕魔是彝族的精神领袖，家之里最受尊敬的人呢。
0: 答对了。其实啊，支持杀牛的部督主任跟前任王平主任，他们还是好朋友呢。
1: 哦，
0: 王书记呢是畜牧专家，一年前呢，他用借牛还牛的办法，为村里引进了肉牛新品种，手把手的帮大家把牛给养大了。
1: 等一等，什么借牛还牛？
0: 就是用借养的方式，把牛犊呢发给贫困户饲养。等牛犊长大了，村民只要还清牛犊的5000元本金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能周转资金，靠养殖脱贫致富了。
1: 是个好办法，
0: 但功亏一篑了。
1: 啊？
0: 因为部督儿子曲铁的婚礼，依着彝人家之的老传统呢，办了杀牛祭，结果呢，大部分的牛就这么被杀了。曲铁一说起来这事儿啊，就气得咬牙切齿的。他不但觉得说杀牛理亏，更觉得对不起王书记，所以一气之下直接就走了。
1: 曲铁走了？
0: 走了，就收拾了点行李就离开了鸠克德，还留了一封信，说是没脸在村里面，去外面打工了。
1: 哎，
0: 也许啊，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村子里感觉被怠慢了，那是因为乡亲们他舍不得王书记，但他们又确实做了让王书记伤心失望的事情。你看，现在又半路杀出来你顶替王书记，村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呢。
1: 谢谢你，沙红老师。我现在有点理解部督主任跟我说。

我是应该先静下心来，看来不能只用眼睛，得用心去好好的看看。

0: 这间屋子以前就是王书记住的，这是他留给你的一本工作日志，还有一封信。
1: 哦，
0: 好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赶紧休息吧啊。
2: 史良书记你好，留下这个残局给你，我很抱歉。这份没能圆满结束的工作，既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值得骄傲的进展可以示范。但丘格德村是可以变得更好的，也应该变得更好的。摆脱贫困，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在丘克德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的渴望。杀牛事件不是偶然，不是意外，它是必经的一道坎。旧习俗该退场了，只有移风易俗，才能让乡亲们抛开枷锁，开始新生活。希望我的继任者以此为戒，扶贫先扶志，脱贫攻坚和改变丘克德的民风民俗一起推进呢。史良书记啊，请你一定有信心，丘克德村的未来就拜托你了，拜托你改写这里贫困的基因，拜托你打开他们封闭的心门。未来的丘克德要通路、通水，要通网，更要通观念、通思想、通视野啊！我常常在梦里看到那一幕，那是一个崭新的丘克德，一个幸福的丘克德。共勉。
3: 崭新的丘克德，幸福的丘克德，共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一集。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

0: 一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吉文

0: 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汉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

0: 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这话，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咱们一定支持，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咱们要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7: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5: 什么呀？
2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5: 你的身体，
2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5: 疼吗？
2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6: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8: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

0: 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

0: 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

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